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4: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5: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6: 一个声音，
4: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5: 汇聚成
4: 信念的力量，
5: 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新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的9月3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22。现在是早间的8:05，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每天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今天是9月3号，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这个以立法形式设立的纪念日，时刻提醒我们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格外珍惜如今安稳平和的美好生活。昨夜乌鲁木齐一场大雨把持续2个月的燥热彻底的冲刷干净，新疆的秋天就这样真切的来到了我们的身边。一场秋雨带来明显的降温，眼下呢昼夜温差拉大，早晚体感偏凉，大家出门记得及时的增添衣物。入秋之后，秋燥也随之而来，建议平时呢多补充水分，饮食上适度的食疗润燥，好好调养身体，安然度过秋季。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的拥抱当下，祝愿各位朋友身体康健，诸事顺遂，开启崭新的一天。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2: 嗨，资讯来了，
3: 资讯来了。接下来关注江内，为期62天的暑运8月31号落幕，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97.31万人次，民航完成旅客吞吐量1309.75万人次，多项数据创下新高。铁路动态调配运力，开行多趟旅游专列，省道21阿乌高速、国道681阿河公路自驾热度居高不下，民航各类升级便民服务，全方位的保障旅客出行，也印证了新疆文旅市场的火热。据阿拉山口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进出口货物值达到145.2亿元。海关落地多项监管新模式，盘活仓储资源，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保税业务增长势头强劲，散粮铁路专用线投用大幅提升了粮食通关的转运效率，助力园区外贸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十四五”重点电力项目喀什华电2×66万千瓦热电联产项目即将投运，这也是目前新疆规模最大的热电联产项目，总投资63亿元。项目投产之后，将为喀什地区提供清洁稳定的电力和热力，保障南疆电网运行，助力新能源消纳。刚刚结束的暑假，新疆科技馆累计接待观众24.4万人次，开展科普活动400多场。场馆推出主题科学周、科技馆里的科学课、科学家分享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把课堂搬到展厅当中，还把科普服务送到公园，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5号将在和田拉开帷幕，现场会表彰书香系列先进典型，发布年度精品好书。大会设置11项主题活动，和田当地配套30多项的特色活动，开展书市展销、阅读之夜、大讲堂等系列内容，进一步营造全社会爱读书的书香氛围。本节最后再来关注路况信息。截至9月1号21点，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2条2处，重点关注国道218线412公里到巩乃斯林场到艾尔肯达坂敖包路段路面提升施工，9月1号起呢调整为分段管控，每天7点到21点封闭，夜间分方向限时放行，管制延时到9月21号，过往的车辆请按照道路提示绕行周边路网。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山区路段昼夜温差大，夜间呢路面易湿滑，行经山区注意减速，谨慎驾驶。出行前建议大家提前出发，登录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查看实时最新路况。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说了喀纳斯的9月旅游啊，黄金旺季。那关于喀纳斯景区的9月说法错误的是 ABCD 4个选项，你挑一个错误的告诉我。 A 呢，9月是喀纳斯秋色的黄金观赏期。 B 呢，山区有可能迎来初雪。 C 是前往喀纳斯无需提前规划住宿，到当地随时找房即可。 D 呢，景区内部的区间车会按照客流调整运营班次。那究竟哪一个是错误的呢？请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

0: 加油。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1: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新疆金河县的基层乡村医生当中，有这样一个人，他背着一个磨得发亮的医药箱，穿梭在乡间小道与农户的院落之间，几十年如一日，他脚步从未停歇。药箱里装的不仅是各类的常用药品，更是他守护百姓健康的坚定决心。他皮肤黝黑，脸上刻满了岁月的痕迹，却总是带着温和亲切的笑容，让每一位见到他的村民都感到无比的安心。他就是全国劳动模范、自治区劳动模范李之贵。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聆听李之贵扎根乡土、一心只为做百姓健康守护人的故事。今年57岁的
0: 燥热，伴随着降雨，气温阶梯式回落。8月31号最高气温32.9度，9月1号降到23.1度，昨天仅有20.7度，今天早晨更是跌落到12度，山区仅仅有7度。气象部门提醒，此次降温幅度大，昼夜温差悬殊，市民请及时的添衣保暖，谨防感冒。互动环节有奖猜题，来到了今天公布正确答案的时间。今天题非常的简单啊，关于喀纳斯景区的九月旅游说法错误的是什么呢？ A 呢，九月是喀纳斯秋色的黄金观赏期。 B 呢，山区有可能迎来初雪。 C 是前往喀纳斯无需提前规划住宿，到时到地呢随时找房。 D 呢，是景区的部分区间车会按照客流调整运营班次。那正确答案很简单啊，就是 C。 九月呢属于喀纳斯的旅游旺季，客流量大，住宿资源紧张，那建议呢提前预订住宿啊。其余的三项描述均是正确的，微信平台当中您答对了吗？

0: 来了。
1: 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9月2号，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两本新书在北京正式发布。中国新疆地区历史是首部体系的完整的新疆通史著作，系统梳理了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聚焦了新疆宗教发展演变。两本书立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用史料讲清新疆历史和宗教发展。发布会现场还举办了赠书仪式。9月1号，阿勒泰市雪都一马游小程序正式投用，平台整合了当地吃住行游购娱各类的文旅资源，游客可以在线订住宿、查景区攻略、查看实时路况，还能规划行程、查找美食、选购特色好物。一个小程序搞定全部游玩的需求，助力阿勒泰智慧旅游提质升级。体育方面，9月1号晚，2026年斯诺克英国公开赛64强赛事在英国切尔滕纳姆结束争夺。刚刚在武汉公开赛夺得冠军的新疆小将常斌玉，面对长途奔波和调整时差的双重考验，以4-1击败了泰国选手，拿下连续8场胜利之后，顺利晋级32强。1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官方公布了中国女足23人的参赛名单，王霜、张琳艳、吴海燕等主力队员悉数入选。根据赛程，中国队将在9月14号首战对阵中国香港队，9月17号次战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第三轮是对阵菲律宾队。早间的8:55，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那百姓热线今天关注怎样申领长期护理险。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翻上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

0: 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
1: 昆仑蜿蜒而下。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1: 关心身边人，
3: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4: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现在是早间的9:04，这里是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早间9点到10点的60分钟时间，我们的电波将架起民生沟通的桥梁，准时如约和您相伴，用心倾听您的问题，真诚和您沟通您需要帮助的事儿。无论是生活里的家长里短，还是日常当中您办事时需要了解的政策困惑，或者出行的各种问题，生活中的便民疑问，大家都可以在节目线上和线下的时间通过节目的热线和微信和我们联系，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是通过微信来链接我们，在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大家呢有问题，不仅可以通过热线微信来告诉我们，同时在这儿我们也面向听众征集民生线索，您遇到的各种问题都可以和我们联系。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刷新和关注天气和道路通行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多云有零星阵雨，今天夜间多云，最高气温

0: 气温20度，最低气温12度，西北风3到4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11度。今天呢，天气在经历了昨天的一场雨之后变凉了，所以在这里建议大家出门是需要穿上外套的时候了。在这个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各条道路的通行状况。首先，在早高峰来临之际呢，我们来看上海路从广州路到迎宾路由北向南，现在的拥堵延时指数是 3.1， 平均时速只有 11.7 公里。另外迎宾路由西向东现在的平均时速是 12.4 公里。还有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是 3.1， 平均时速是 13.7 公里。同时像东外环高架从外环路入口到西环高架路，包括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以及青年路从东泉路到新民路，平均时速现在都在15公里每小时以下，所以说建议大家此刻提早避开这几条即将进入高峰时段的路段。同时呢，在通行过程当中，您有哪些及时的路况讯息，也可以帮助我们身边所有的其他朋友，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的时间我们回到节目当中，走进今天的百姓热线，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2: 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4: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今天呢，在下半时段，我们将会针对听众咨询的申请乌鲁木齐市长期护理险待遇的一些规定，邀请咱们乌鲁木齐市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科的相关工作人员跟我们听众朋友呢来做具体的介绍。那大家如果对于申请长期护理险和缴纳长期护理险的保险费有哪些问题，都可以现在就开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0991-2561-929和2563-929现在可以拨打。另外大家还可以在微信上留言，把您关于长期护理险的问题告诉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以下的时间我们关注身边事儿，道路通畅关乎民心，更连着百姓的幸福感。榆树沟街道益丰社区泽泰雅居片区的山顶巷自建房拆迁区域呢，路面坑洼不平，尘土飞扬，雨天出行泥泞难行，给周边的居民的日常出行带来诸多的不便，也是大家长期牵挂的极难筹判的问题。最近一段时间呢，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建设局正式启动山顶巷道的硬化改造工程，为期15天的施工改造将会彻底解决居民出行难的问题。接下来就这一个问题，我们来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榆树沟街道益丰社区侯书记了解一下具体情况。侯书记，早晨好。您好，侯书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先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咱们榆树沟街道益丰社区这个泽泰雅居片区这些自建房道路，在以往这个道路

0: 把这块进行硬化美化，然后就是提升咱们周边居民的这个生活体验感吧。
1: 嗯，那咱们什么时候开始这次改造工程的？这次工程是15天的工期，大概什么时候结束？
0: 咱们这块是，其实我们前期我们也跟街道联动，然后对前期也对这块已经做了一些基础的一些铺垫，因为我们联系了一些沙石呀，它对这个进行了基础改造，但是这个效果不是特别好。然后我们这次结合咱们这个区委这个调研走访的这个机会吧，我们就是上报了这个情况，然后区委也比较重视，然后也对咱们这个建设局进行联动，然后就是把我们这块工程进化。这个工程呢，大概是在8月31号左右开始开工的，预计15天左右结束，可能再有到个9月10号、12、13号应该就差不多了。
1: 嗯。那么即将结束这个工期之后，咱们经过改造的这个道路都具体有哪些改造项目？除了硬化路面，我们在区域的生活幸福感和出行畅通方面咱们做了哪些工作？在这儿您再简要的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0: 嗯，咱们这个硬化结束以后，我们是计划打算就是在这块申请咱们的这个体育健身器材。
1: 嗯，
0: 然后到时候就是方便咱们这边的小朋友呀、老人进行一个体育运动健身的这样的体验。然后还有我们二就是计划到时候把我们这个周边的这个还有一点墙面不太美观再进行一个美化。然后如果到时候我们这块小院这块规划完了以后，如果有合适的空地，我们还会给居民合理规划一点就是停车位。如果要是没有的话，我们就是还是以咱们运动健身这块为主。
1: 嗯，运动健身以及绿化啊，让咱们周边小区的居民呢能够真正的体验到幸福感。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榆树沟街道益丰社区的侯书记对于这次工程进展的具体介绍。谢谢侯书记，那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0: 好的，再见。
1: 作为每一位居民来说，最关心的就是咱们生活这个周边的幸福感、体验感，以及我们出行的便利。那么作为这个水区榆树沟街道益丰社区的这次改造工程呢，不仅仅是让路平起来了，让路硬化之后大家出行方便了，不再受这个雨天泥泞难行的困扰了。同时刚刚侯书记在介绍当中曾经说过，对于这个健身器械的建设，包括绿地的建设，以致其后如果有允许的条件下建设这个停车位，那么配套设施的完善呢，也是更加提升了我们生活的体验感。那对于更多的一些朋友来说，您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比如说在小区的建设呀，或者公共设施的调配等等方面，您有哪些合理化的意见或者建议，也可以在我们征集民生线索当中来告诉我们，在微信平台或者是热线电话告诉我们都可以。微信的加入方式呢，在手机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同时也可以在有时间的时候拨通我们的热线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您还有需要反映的，需要我们帮助您解决的，包括我们需要专业人士借助专业人士力量来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的，都可以走入到节目里来。同时呢，再次强调，今天下半时段的时间，我们将邀请乌鲁木齐市医疗保障局的工作人员走进电波当中，跟大家来介绍乌鲁木齐市长期护理险享受待遇和申请的相关情况。大家如果针对长期护理险申请，或者是现在家中有需要使用长期护理险的家人，您有问题也可以来告诉我们。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0: 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大家就您的遇到的问题、困惑、需要咨询的、需要反映的，或者是需要建议的，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91-2561-929和2563-929，或者是在微信平台留言。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把目光投向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新华北路街道人民路社区。社区呢联合辖区民警走进乌鲁木齐市第13小学高学段小区，开展了主题为拒网害守法治护青春的开学第一课法治宣讲活动，为在校学生送上了一堂干货满满的安全普法课。那活动呢围绕校园普法、青少年反诈、新型网络风险这科普的三大板块，用真实的案例敲响安全的警钟，守护少年人健康成长。那具体的情况了解，我们来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路社区副书记、社区民警简磊。简警官，早晨好。
1: 你好，早上好。
0: 你好，简警官，接下来的时间您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在第十三小学高学段校区开展的拒网害守法治护青春的开学第一课的这个活动好吗？
1: 好的，因为我们按照上级的要求，然后在我们辖区十三小开展了一次全校校内学生近1700多名学生的一次普法教育活动。然后呢，我们结合校园的真实案例，围绕着校园霸凌、违法违纪等常见的问题开展普法教育，明确了行为的底线与法律的后果，引导学生呢明辨是非、遵纪守法。同时呢，在校园开展法治那个电信反诈宣传，针对青少年易受骗的特点，重点讲解了游戏交易、免费的福利，还有一些刷单反诈等高发的诈骗套路，并传授了一些技巧，提醒学生保护个人信息，积极的带动家人参与反诈。还有呢，就是一些新型的网络风险科普，结合当下的热点，针对 AI 换脸、网暴造谣、隐私的泄密，还有饭圈啊等新型的网络风险开展宣传，主要是引导学生自律上网，远离的网络危害等一些相应的一些法律宣传活动。
0: 那咱们这次这三个板块啊，首先咱们说说这个校园普法。刚才您在介绍当中提到了这个校园普法当中，我们做的比较关键的一环就是校园霸凌，作为我们学生如何去向不法说不。那么这个情况您在这儿能不能跟我们其他的学生也普及一下，如果说一旦遇到了校园霸凌的这个伤害，那作为我们学生首先该做些什么呢？
1: 首先呢，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第一时间我觉得如果在校园里面第一时间向他的老师、班主任反映。其次，如果说是自身是人身安全受到伤害也是一样，通过学校来联系一些单位，给他医院，然后去到医院进行一些相应的治疗、观察啥的。其次是像家长把学校这些情况如实的给家长反映，情况要如实的反映，因为我们在平常在我们学校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然后经我们那个公安机关调查呢，学生和学生之间有时候因为戏耍打闹呀，发生一些推搡，然后呢他向家长反映说

0: 被学生打了怎么样子，学生因为当时家长可能对现实情况不了解，就来到学校里面跟公安机关反映，所以这有时候这种情况也经常发生。但是经我们调查了解和学校的配合，发现并不是校园霸凌。所以说呢，在这种啥普法宣传教育中，跟我们的学生特别学生就面对面的把一些他们平常在学校里面发生一些
1: 定金，你是我嫂子和我们家，
2: 你不买房子你交什么定金啊？
1: 他是商户，他们是祥会的，他们
2: 你买的是商铺是不是？你要的是商铺
1: 啊？对啊
2: 对啊，那就还是买的房子呀，商铺不是房子吗？商铺是随便在大街上摆的摊吗？杨先生，我再强调一遍啊，我是帮你出主意解决问题的，咱们俩不是在这吵架的啊，心态平和一点啊。我问你什么回答我什么，就是这个两万块钱的定金是因为这个商铺产生的，你把这个商铺拿到手了是不是？
1: 没有啊，但是这房子因为是他祥会房地产开发商给我们这个中石化西北油田分公司在打官司呢。
2: 你就告诉我这个商铺拿到手了没有，别跟我扯这么多其他的东西啊。
1: 没有，
2: 没有拿到手，也就是没弄有拿到手，当时这两万块钱的定金没有给你退是吧？
1: 对啊，
2: 这两万块钱定金当时收的时候给你打定金的收条了没有？
1: 开的是收据
2: 啊，收据和收条是一个道理啊，咱们不过说的话不太一样，不过就收据和收条是一个东西，就是证明收到你两万块钱，这个收据上是怎么写的，对这两万块钱是怎么描述的，详细告诉我。
1: 收据就是写的就是盖的公章嘛，然后就是
2: 别跟我说盖的公章，跟我说这个收据怎么写的，这笔两万块钱是什么钱？
1: 就是定金嘛。
2: 定是哪个定？是哪个定？决定的定还是言字旁的定？
1: 定金嘛，预定嘛。
2: 和我问的简直就不是两个回事儿。我要教你的办法就是根据这个条子，你要确定的告诉我，这个定是决定的定还是言字旁的定？
1: 条子我，哎呀，现在我这就……
2: 那你这样，我这样告诉你啊，如果没有买这个房子，那么。如果你的这个条子上写的是决定的定，这种情况下呢，你商铺没有买成，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他定金呢是必须要退给你的。如果说他不退，咱们正常的法律程序，两万块钱，其实你走诉讼的途径呢比较快。因为呢，你如果说哪一个单位去协调，包括我们只能说跟人家联系，问问，哎，这个钱为什么到现在这么多年没有退，是什么原因？就是跟这个对方去帮你沟通一下，看什么时候能退这个钱。但是呢，我们没有绝对的执法权，这是我刚才跟你说的，我们也没有绝对的裁判权。听我把话说完啊，所以呢，我建议你回去看看这个定金的收据，这个收据上如果是写的。宝盖头的这个决定的定，那我建议你抓紧时间拿着这张条子到法院去诉讼这个公司，因为他是要给你退定金的，但是实际上他没有给你退，因为定金的这个法律规定呢是，如果双方的交易没有达成，他的钱是要退给你的。所以我现在建议你最简单的，为什么我说走法院诉讼特别快呢？因为两万块钱他现在在咱们乌鲁木齐市各级法院的小额诉讼的范围之内，就是五万块钱以下的这些欠钱呀，或者是涉及钱的这个案子，都是可以按小额诉讼走的，最多一个月的时间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不要再拖，否则拖的时间长了，有可能钱真的拿不回来了，好吧？
1: 啊，好，
2: 嗯，再见啊。好，其他朋友如果还有的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或者是热线走进来，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同时还可以在微信当中给我们留言，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
3: FM 929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

0: 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零点至一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

0: 每天早上9点我上班的时候开车都会锁定我们929百姓热线节目，不仅给大家反映了各种问题吧，还有天气路况，我觉得特别好。每次别人这个在说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虽然这个电话呢它不是我打的，但是呢就感觉好像就代表了我们好多人反映的一样的，好像就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就是知道好多问题该怎么办，在哪里去找，怎么去解决，也知道了好多不知道的事情。希望929百姓热线节目越办越好。
1: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接下来的时间呢，走进我们今天听众咨询关于长期护理险申请待遇的问题。长期护理险呢，那都有哪些规定？对于长期护理险的申领和参保都有哪些问题？在节目当中，我们借助这个听众的咨询，邀请来自乌鲁木齐市医疗保障事业发展中心长期护理险保险科科长刘燕，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详细介绍一下关于长期护理险的相关问题。大家如果有关于长期护理险的问题需要咨询，也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给我们留言。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刘科长早晨好。
2: 主持人好。
1: 你好，刘科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您首先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长期护理险是不是只要参加了医疗保险的，比如说咱们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群体都是可以有长期护理险的，是吗？
2: 是的，我们乌鲁木齐市长护险呢已经实现了全民的覆盖，覆盖了全体的职工和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参保人在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同时，我们长护险也同步参保了，不需要单独办理。
1: 嗯，那咱们在2026年长护险的这个缴费标准确定是多少？您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
2: 目前我们执行的标准是，单位在职职工是总费率的0.2%，单位和个人各承担0.1%。按照医保缴费基数按月缴纳，我们退休人员呢，个人缴费是费率是0.1%，从本人的养老金中代扣。城乡居民是按年缴费的，标准为每人每年的40元。我在这儿提醒大家的是，根据咱们自治区新办发2026/39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后续我们的费率将统一调整为0.3%，就是单位和个人各0.15%。我们的新标准也即将执行。
1: 那咱们的城乡居民参加医疗保险的这些群体，是不是在每一年缴纳第二年的医疗保险的时候，这个长护险也要涵盖在这个缴费当中，一并缴费，是这样吗？
2: 是的，是的。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想请刘科长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是缴纳了

0: 长户险之后，咱们享受长户险的待遇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1: 在这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个是缴费正常，按规定足额缴纳长期护理保险的费用；二是失能的时长，因为疾病呀、伤残呀或者年老等原因，失能状态必须持续满6个月以上；第三个就是等级的评定，经专业评估被确定为重度失能等级的人员才可以享受。
0: 那如果是申请了长户险的待遇，咱们家人可以帮着这个需要享受长户险待遇的这个人去申请吗？还是需要通过什么样的申请渠道？
1: 家人完全可以代为申请。我们的申请渠道是可以前往乌鲁木齐市我们那个7区1县医保经办窗口提交申请，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的中银大厦28楼长户险的共保办公室进行申请。在这我再说一下我们所需的材料吧。一个是申请表、承诺书、申请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代理人的身份证及委托受理书，以及能证明失能原因的病历、诊断证明等证明材料。
0: 就是说咱们先去的时候是在咱们长户险的这个专门申请窗口，或者是各区县的医保申请长户险的窗口办理，但是首先需要拿的是这个本人他要享受长户险待遇的这个人的身份证的原件、复印件，包括谁去代他办，拿着自己的身份证的原件、复印件，同时还要有享受长户险待遇的这个人他的一份委托申请和相关的病历材料，这些首先要带上，是吧？
1: 对对对，是的。
0: 好的，那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想请刘科长给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缴纳长户险之后多长时间我们就可以申请享受长户险的待遇了？
1: 通常我们没有固定的缴费后的等待期。申请资格不取决于缴费的时长，我们核心的门槛就是失能状态是否已经满6个月。只要满足这一时长条件，我们那个正常缴费，随时都可以提出申请。
0: 好的，好，今天的介绍呢，也非常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医疗保障事业发展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科科长刘燕，针对长期护理险享受待遇和申请的相关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给予的解答。谢谢刘科长，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1: 再见。
0: 需要申请长户险的待遇，其实这一块呢大家是比较关心的，因为长期护理险刚才刘科长介绍当中提到，咱们的城镇职工长期护理险，不管您是在职职工还是灵活就业人员缴纳长期护理险的，那在缴纳医疗保险的时候，这个缴纳的费用当中呢就含有长期护理险的保险费。如果是城乡居民，咱们每一年交一次医保费，到这个医保缴费的时候呢，这个医保缴费当中就含有了长期护理险的这个费用，所以这一块呢大家缴费一般是不是因为其他的意外原因导致的中断啊，是会持续缴费的。但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就是能不能享受待遇，怎么去享受待遇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大家有哪些具体需要问的，需要我们帮助大家再次咨询医疗保障部门的，都可以通过热线或者是微信来告诉我们。我们记录下来之后呢，继续反馈给医保部门，请他们的专业工作人员给我们专业的解答。节目进行过程当中，除了这个长期护理险的待遇享受问题，大家还可以就平时我们遇到的一些政策咨询的问题，或者是在您平时办事时遇到的困惑问题，想让我们帮您出主意想办法的，都可以来联系我们，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另外呢，还可以在微信平台来联系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给大家提示两则信息。驾车的朋友要注意了，因为施工的需要，乌鲁木齐市经开区头屯河区庐山街横山路路段将在9月5号开始实施夜间全封闭作业。 在这个施工期间呢，周边的居民和过境的车辆，大家要提前规划绕行路线。

为了配合道路改造工程，庐山街横山路路段从9月5号零点开始全面封闭施工，预计工期呢是在9月15号结束，每天凌晨的零点封闭，早晨7点钟恢复正常通行，白天可以正常通行，也最大限度的减少了对日间交通的影响。施工期间，庐山街的横山路路段呢，东西双向车道全部封闭，所有车辆在晚上零点到早晨七点这个时间是禁止通行的。那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出行呢，交管部门制定了详细的分流方案。如果是东向西方向的车辆呢，可以提前从北外环的蜘蛛山下层的那个隧道走西外环辅道，然后走荣盛五街到荣盛二街，然后到文浩巷、冶金街这些道路去绕行。如果是西向东方向的车辆呢，可以提前绕行荣盛五街、卫星路、黄山街这个周边的道路。在这儿呢，交警也提醒大家要密切关注交通管理通告，根据自身出行需求提前安排好时间和路线，途经施工区域的时候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配合现场民警和管理人员的指挥，不要强行进入封闭路段，确保行车安全。同时呢，在回复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听众李先生给我们咨询说，父母呢不是乌鲁木齐市的户籍，新生儿暂且还没有落户，怎么样参加乌鲁木齐市的居民医保？我们帮您咨询了医保部门呢，回复是这样的，新生儿自从出生这一天开始90天之内实现参保缴费是不受影响的，也就是说原则上新生儿出生90天是由他的监护人，也就是父母按照相关的规定办理参保缴费。新生儿出生之后还没有落户之前，需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可以拿着出生医学证明办理新生儿的参保缴费，从出生之日起发生的医疗费用就都可以纳入到医保报销的范围之中了。如果是出生了90天之后再参保缴费的呢，是按照正常居民参保执行的。新生儿在落户之后，家长呢要带着新生儿户口这个就是在户口本里啊有专门他的户口这一页和出生证明，到区县的医保分中心经办窗口变更孩子的参保信息。那家长呢也可以通过线上的平台操作，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里搜索新疆医保服务平台，在注册了信息之后注册登录，到下面呢看到最下方有一个服务，点进去服务里面的业务办理模块里面，在这个城乡居民参保登记新参保续保这个功能里为孩子去办新的参保。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回复到这儿，如果说李先生还有需要咨询的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是热线电话来留言。那到这儿呢，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但是联系一直不断，您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电话0991-2561-929-2563-929-2565-929，或者是在微信平台上留言，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也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玩转新疆，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当中我们再见。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17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呀，昨天的这个雨下的还是挺过瘾的吧？不过今天早晨明显感觉到有点秋天的凉了，是不是？今天我都穿了稍厚一点的外套，不知道大家今天穿多了还是穿少了。不过这个季节往往就是容易乱穿衣。今天我看见我们同事还有穿短袖的，我就在想冷不冷啊？我怎么感觉看见他的胳膊我都觉得冷？然后我穿了一个比较厚的外套，我还觉得刚刚好，但是到房子里边又有点热。看来这个厚外套里面还是要穿个短袖哈，是这样。所以大家今天怎么样？感觉出门凉吗？昨天的这个雨是不是很过瘾？那今天到底还下不下了呢？今天是白天多云，有零星的阵雨，夜间呢就多云了。最高气温今天是-20度，最低气温是-12度。不过从我们电台的这个直播间的窗户现在看出去啊，现在可以见到一点阳光了，天有一点开始要这个晴起来的样子了。但是天气预报又说的是多云有零星阵雨，不知道你所在的地方是阴天还是有阵雨，什么情况呢？出太阳了吗？咱们也都可以在这个微信上来说一说天气，说一说路况。如果你在路上行车的话，此时此刻咱们这个路上是堵车的呀还是畅通的呀，咱们都可以在这个微信上也来报一下路况。今天这个路还是现在是路面有一点湿啊，所以大家行车注意安全，保持好车速车距。最新的路况和这个说说天气，咱们都可以在微信上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了。来看一下咱们现在这个路上的提示吧。这个时候呢，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是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恰尔巴格街道西北路由西向东，还有这个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由北向南，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然后还有这个安苑路由西向东，以及这个东大梁的东街从博格达路到翠泉路由南向北，还有呢就是咱们温泉路高架从南湖东路到克南高架由西向东。现在呢是车流量稍大，提示咱们各位车友们出行之前呢，如果这个要路过这些车流量大的地方，注意行车安全啊。最好呢还是有急事的话呢，选择规划一下路线，可以绕行。然后来看这个文峰发的微信啊，他说我点击看广播，怎么看不了广播了呀？对，看广播能看到的时候是我们在进行融媒直播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画面，可以广播和这个视频同步。那今天呢是这个时间没有进行融媒直播，所以你点开看广播应该也是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是可以听广播的，对吧？这个时间呢大家呢可以用这个传统的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在这个网端收听节目。微信上点看广播是可以听到广播的。我们在进行融媒直播之前呢会给大家做这个预告的，我们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做一个什么样的融媒直播，欢迎大家收看，会做预告，大家呢到时候可以准时来观看。然后来看蛮平发的微信啊，他说小慧早晨好啊，他说我们这里就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现在呢来听一下这个岳先生的语音。他说，
1: 北京北路过了机械厂，推力量比较大，南北方向推力量都很大。
0: 嗯，好的，谢谢你的路况提示。
1: 阳光明媚，天气好得很。
0: 真的呀，那边也是阳光明媚。好的，谢谢你的路况提示。接着咱们继续看微信平台上大家发来的信息，然后这个田又发来了这个图片啊，他说他在塞伯特，晴空万里，暖暖的阳光，他发了一个图片过来，真的呀，好大的太阳哦，跟前几天这个热的时候那种阳光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可以感觉到暖暖的阳光，阳光的温度。我现在呢，团结路向阳坡是阴天，刚才能看到点这个放晴的这个感觉，有点那个阳光的意思，但是现在好像又收回去了。现在怎么比刚才更多云了呢？现在呢，我早晨出门的时候感觉这就是那个反正就是没有阳光的温度，就是秋天的有点清冷的感觉，但是也不是很冷，体感总体还是舒服的，很清新的空气。然后来看雨林发的微信啊，他说小西沟到经开万达一路艳阳高照，看来今天早晨真的是城北这边好啊，太阳大，天气好。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啊，说说你那儿的天气怎么样，路况也可以报一报，秋天去哪玩推荐一下，有什么好吃的也可以推荐，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然后这个咱们的这个万丽发的微信，万丽说一个图片啊，还没说话呢，一个图片，他现在拍的是这个图片上指明了地方，也指明了天气，还指明了路况。可以，你这个图拍的有水平啊。这个是南湖东路西民路红山路往这个西红东路走这个方向，然后路牌上有这个南湖东路，还有22公里，西红东路1.6公里，对，现在呢就是艳阳高照，然后也没有堵车，道路畅通，说明了一切问题。好，你这个拍的有水平，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是啊，天气这么好，秋天来新疆玩吧，而且马上咱们要到来的就是中秋国庆的假期，所以新疆这么美的风光，还有丰富的文旅资源，长线深度游，现在呢这个热度领跑全国了。从这个同城旅行了解到的是，就是近期中秋国庆旅游搜索热度大幅在上涨，这个长线游提前预订量同比环比都实现了双增长，乌鲁木齐、伊犁等地的机票预订热度持续在攀升，游客长线出行的意愿是非常高的。那同城研究院的研究员就说了，金秋呢是新疆旅游黄金季，这个景观辨识度高，体验性强，精准契合当下游客长线品质出游的消费趋势。今年游客出游偏好呢明显转变了，告别了传统打卡式的观光，然后这个沉浸式慢节奏的深度长线游成为了主流，6天到10天的旅行产品是非常受欢迎的，其中就是这个伊犁全域环线产品销量遥遥领先，同时呢也是带动了民宿、自驾等配套消费的一个稳步的增长。那作为咱们全疆旅游集散中心乌鲁木齐呢，各大旅行社也是提前开

始布局了，精准的在发力，推出了多款秋季专属的旅游线路，涵盖了北疆的金秋赏秋，还有这个南北疆的全景漫游等多种产品，主打纯玩小包团错峰漫游模式，适配家庭出游、亲友结伴、定制出行等多元的需求。目前呢，所有的这个秋季的新品呢都已经全部都上线开始开售了，咨询量、预订量都在持续的走高。像咱们新疆康辉大自然国际旅行社的负责人也说，他说结合新疆的秋景特色，全新升级推出了30余条秋季长线旅游的产品，目前呢这个线上预订率呢已经超过50%了，客源呢主要就是来自北上广深，还有这个江浙沪以及东北黑吉辽等地，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进一步要精简行程节奏，主打沉浸式的金秋的深度游。未来呢乌鲁木齐的游客呢这个到乌鲁木齐来玩然后出发全疆各地都会非常的方便，会给这个给他们提供优质的舒心的文旅服务，就是已经做好了完全的准备嘛。而且今年的这个服务啊也是非常周到的，所以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我们美丽的新疆来感受一下秋天的风景。然后来看微信平台马格爸爸发的微信，他说昌吉市区基本上都在堵车，只有天气是艳阳高照万里无云，路上是堵呵呵，好吧，堵车不堵心啊，咱们注意行车安全，保持好车速车距，天气好心情就好呗，是吧，再听听节目心情就更好了。好的，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说说天气报报路况，也推荐一下秋天去哪玩，有什么好吃的。因为接下来的这个假期就接着要来了，希望这个全国各地的游客们来玩能玩得尽兴，玩得开心，也吃得开心。那我们接着来看微信平台吧，这个蛮平他说了，他说哇塞，我们这个万科金域华府小区的植被茂密，就难怪朋友来我们小区就说你们小区的院内像装了空调一样的，这个很不错呀，很羡慕哦，你住了一个高档的小区嘛，拍几张图来给我们看看呗，是不是刚才你说这个艳阳高照拍的图的这个是你们小区吗？如果这个图我点开看的话，你这个楼拍的太多了，你把那个树多拍一点，你们植被拍一点，让我也羡慕一下。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哦。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啊，这是马安平拍来了他们小区的绿树还有草地哦，真的是你们这个小区绿化做得非常的好，住在这儿真的是很舒服，怪不得你朋友都说了你们这个小区院内装了空调了，真的是空气非常的好，你看植被这么好啊，而且环境也好，不错。然后呢，来看这个是天海的雨露发的微信，他也拍了一个图，他说这是城北主干道这边艳阳高照，果然艳阳高照，他说拍的不太好，但是确实还可以，拍的可以，这是从这个车里拍出去的嘛，很不错了啊，注意行车安全啊，一定在副驾拍照。然后呢可以看到这也是一路畅通，确实艳阳高照。哎，我发现这边的这个绿树也很多啊，你看你拍的这边这个道路两边也是绿树成荫，环境非常的好。然后再来看这个边外好人发的微信，他说小慧早晨好，这个围城他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吗？本周围城去完成新媒体工作了，就是给他安排了其他的工作，他去外拍了，下周是我去，下周他在直播间，下周我就去外拍了啊，然后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我一个人在直播间了，就是希望大家每天早晨来互动啊，咱们相互陪伴吧，一路开心。好的，可以继续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咱们可以说说天气，你在那儿天气怎么样，晴天吗？还是像我这儿多云啊，什么情况，路况怎么样，然后秋天了，你看马上这么多游客都要来了，我刚才说的这个十一大假，你看全国各地这么多的朋友向往到新疆来旅行，大家可以推荐推荐，觉得哪里好玩，有什么好吃的，也都可以在微信上来推荐推荐，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文字语音留言。我们再提示一下，现在这个路上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坑了马一西街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啊，这个是由西向东，还有这个庐山街从外环路到赛里木湖路由东向西，以及龙腾路从会展中街到准格尔街由北向南，湖州路从东进场路到兰溪街由北向南，现在是车流量大，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啊，注意行车安全，有急事的朋友可以选择一下绕行。好吧，马上就是半点报时了，半点报时之后我们接着来互动，大家可以在微信上继续发信息过来哦。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是多云有零星阵雨，今天夜间是多云，最高气温是零上20度，最低气温是零上12度。

入异土城，天山美景忽宾客，葡萄王国吐鲁番，人间净土喀纳斯，空中花园那拉提，碧蓝宝石赛里木，茫茫沙海浩无边，牧场草台鲜花开，瓜果飘香歌声飞，九二九自驾新疆。

0: 二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呢，上半段节目我们还在说，中秋十一的假期就快到了，真的是时间过得好快哦，这一转眼要到咱们的这个长假了，所以很多的这个全国各地的朋友呢，想来新疆旅行。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同城旅行最近的一个这个搜索量，还有这个预定的情况，包括旅行社的一些线路的准备。那其实，开房车来旅行的朋友也很多。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看看这个开房车旅行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划，就是线路怎么走呢？这些营地都在哪里呀？需要注意什么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呢，给我们准备来新疆旅行的朋友呢，出一些主意，提一些建议。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的是新疆房车协会的负责人翟春峰。你好，翟总，你好。
2: 你好，大家好，听
1: 众好。你好，这个咱们十一假期如果开房车来新疆玩的话，首先这个线路要怎么规划比较合理？
2: 新疆呢，它地大物博，首先景点之间的距离比较长，而且呢，景点之间在旅行当中可能参加的避宿啊、餐饮都会比较麻烦。就是我意见呢，就说最好有12天时间在新疆进行规划旅行。现在的时间呢，北疆马上进入一个比较黄色的最好的季节，南疆在十月的十号左右会进入，也是一个最好的季节。就是我的意见当中，肯定是最好能在新疆旅行。

0: 拉长一点时间，放平心态去旅行。
1: 那建议咱们这个去哪些景点？因为毕竟咱们还存在有一个房车，它要有营地嘛，是不是？我们要把这个景区啊、景点呀、去游玩的线路呀，跟咱们这个营地做一个规划，你觉得应该怎么安排比较合适？
0: 我现在感觉下，如果说现在规划应该是可以有三条线路。首先，先是北疆的线路，北疆基地线路当中呢，我们可以走 S101，走丹霞，走珠山，走独库，丹拉提、昭苏这样转一圈，甚至说在整个时间比较丰富的情况下，它可以走森林的湖泊，都一直到那个布尔津喀纳斯返回一局，这个线路比较合适，在就是现在时间比较合适的。像南疆线路当中呢，我们可以从乌鲁木齐走库尔勒，再走库区阿苏、喀什，这样走一圈，一走马什库尔干，走沙漠公路，再回乌鲁木齐返回，这条线路是比较好的。
1: 那如果开房车来新疆游玩，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要提前准备吗？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吧。
0: 开房车，因为现在新疆经过这几年的房车林地的规划，包括林地的建设，包括冬联预站体系的设施投入，其实在新疆有大量的房车营地驿站，供大家使用。如果开房车自驾，在住车方面其实已经可以很放松了。剩下呢，肯定更多的是准备好车辆的检查，汽车之前要做好检查。出车当中呢，也都去对接一下你的驻车点位是否圆满啊，或者车的位置是不是足够。更多的呢是，我觉得在长途在新疆旅行当中，还是尽可能多检查车，因为新疆的现在的营地加水充电这些都已经很方便了。
1: 好的，咱们现在营地条件也是越来越好了，给大家准备的充电呀、水源呐，还包括一些餐饮啊，都是非常充分的，是吧？所以放心的来玩吧。好的，也谢谢你的介绍，那有机会我们就一起房车出行吧。
0: 好的，好
1: 好
0: 的，
1: 的，好
0: 拜
1: 的，
0: 拜。
1: 好，再见。好的，这个时间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来互动啊。你觉得这个十一大假，秋天来新疆玩，去哪里好玩？要吃什么美食？有没有一些这个好的建议呢？都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当然，今天我看说天气，大家都很喜欢说啊，就是因为今天这个城南城北的天气确实有差异，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这个互动，说天气、说路况都可以。微信都是添加关注九二九的官微，全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都可以。现在我从我们这个团结路电台这个窗户看出去，直播间窗户看出去，终于晴天了。当然，没有刚才大家晒的那个图那么晴的天，就是那么蓝的天。现在还能看到这个淡淡的云，但是已经放晴了，太阳的这个光芒已经照射到我们对面的这个楼上楼，感觉心情也灿烂起来了，越来越好了。这个天，今天我感觉一会儿就会跟你们城北刚才你们晒的图那个蓝天那个蓝度会一样了，一会儿就会那么蓝了。这个云也在慢慢的散开，刚才云还挺厚的，而且我还在想，我今天我们这边能不能像这个城北一样，这个城南能不能像城北一样蓝蓝的天？我还在想，想着想着，你看云开雾散了的感觉啊，真的挺好的。然后来看微信平台，这个暮云海说，他说能把929这段自驾游新疆的这个文字发一下吗？你说哪段文字？是我刚说的那段文字吗？还是我们这个片头曲？这个片头曲的文字呢？我就现在这个文字哦，还在我办公室的电脑里。现在这边电脑里没有啊。如果是片头曲的话呢，这个是我们原创的片头，是我写的词，然后我们本土音乐人高亮演唱的，本土的音乐人郑浩中谱曲的。这个片头以前都是大家喜欢多听一下。今天是有人要词，你是说这个吗？不是说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来旅行的那段，我觉得应该要的不是那段话吧？你能明确一下吗？你要的是哪个文字？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来看这个是天海的雨露发的微信啊，他拍了一个图，这是喝茶，这是我看到你在喝茶，让他说这是昨天晚上淅淅沥沥下着小雨喝着茶。哎呀，看来这个昨天你还这个挺浪漫啊。 我看这个茶桌上茶杯，两个茶杯，然后呢围炉煮茶，然后这个昏暗的灯光，这感觉有点那个烛光晚餐的那个意境啊。看来昨天晚上你还这个喝着茶聊着天啊，挺浪漫，有那个烛光晚餐的意思啊。就大家吃过那个烛光晚餐吗？因为我好像都是在电视剧上看到的，就两个人牛排红酒，点根蜡烛，然后开始吃饭，然后我都是在那个电视剧上才能看到，生活当中我还真没有体验过烛光晚餐。你们体验过吗？我看这个是天海的语录，你昨天晚上喝的茶有这个感觉啊，你那个灯光就是那种感觉，是不是还应该来点音乐呀？你再放点音乐，要那种轻柔的，那种感觉的，爵士的那种感觉的，要那样的音乐，对吧？就刚才我放的 DJ 的那种，绝对不适合这个氛围。嗯，好吧，大家也可以来互动啊。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着看微信平台，是天海的语录发的微信，他说是带了一个小音箱，有音乐，但是没有牛排，也没有去吃烛光晚餐，然后又给我发了个图片啊。我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你这个是在户外的院子里边吧，还是你到哪儿去露营了呢？应该好像不是在房子里边，所以我说嘛，这个怎么这么昏暗的灯光，应该是在户外吧，是吧？嗯，其实你

嗯，真的可以尝试一下这个牛排呀、红酒呀，这个烛光晚餐呀，可以试一下。我只在电视上看到过，真的还没有体验过烛光晚餐。来，谁吃过烛光晚餐？来来来，炫耀一下，炫耀一下，给我们看看谁吃过烛光晚餐，说一说什么情况，感觉如何？然后来看这个微信平台茶法的微信，他说：“早晨好，小慧，刚打开收音机，今天的天气好晴朗哦，这是昌吉的阳光哦，给我发了个图片，好蓝的天呐，一点云都看不到，真的。现在我们这个电台窗户看出去啊，团结路、向阳坡，云越散越开了，天马上就会赶上你这个蓝了，但是还差一截子，呵呵，还得等一会儿，还得等一会儿，但是比我早晨来的时候已经好多了。嗯，然后接着看微信平台啊，这个是是天海的雨露说，下次烛光晚餐，行，你下次再给我拍一下，然后给我说一下你和这个没有烛光的、没有牛排的、没有红酒的这个夜晚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来看这个蛮频发的微信啊，他说给你看一下这个山里的汉塔洞，人家烛光晚餐，然后昏暗的灯光，你是不是一想到昏暗的你就想到汉塔洞了，你给我发汉塔洞。然后呢这个这汉塔洞真的还好大啊，比我想象的大得多，而且好像没有那么隐蔽啊，这不都是暴露在外面了吗？这不是一下就看到他的家在哪里了吗？他是不是应该藏得隐秘一点？也没有啊，这一目了然就是他的洞啊。然后还拍了周围，这应该是汉塔洞周围的一些景色，有马在悠闲的散步吃草，还有这个夕阳西下的草原，就是有这个天快黑的时候那种朦胧感的草原，他拍的是那种感觉，挺不错的。好吧。然后还有慕云海发的微信，他说对，就是那个片头曲，感觉有节奏，就是嘛，我也觉得还可以，是吧？因为当时是我先写的这个片头曲的词，然后我找的这个音乐人郑浩中谱的曲，他谱曲的时候他说，你这个词你咋写的长短都一样，每一句长短都一样，怎么没有那个有长有短的，这样的话呢不是抑扬顿挫吗？我说我不要那个有长有短的，我要的就是这个说唱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每句词写的都是一样长。然后他还说，你这个词写的我怎么谱曲啊？我说发挥你的才智吧。结果他不是写的一样挺好的吗？然后高亮唱出来，你看这不是也是朗朗上口，大家都觉得还可以，是吧？我也觉得我词写的还可以，但是当时郑浩中说我词写的都一样长。然后我到现在都记得这句话，因为这个片头曲自从我们以前开始做自驾游的时候，自驾新疆节目开始到现在的玩转新疆，又扩大了内容以后，这个片头曲有10年了吧，大家一直都觉得还可以，是吧？那行，再给大家听一下，因为你要片头词的话，现在我这个直播间的电脑上没有这个词，因为这个已经过去10年了，我办公室的电脑上还能不能找到存档了，我也不太确定，所以，我现在先给你再听一遍吧，好吧，慕云海。

0: 九玩转新疆。
1: 好吧，词现在目前找不见，咱们先听一遍。接下来的时间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我现在心情也特别好，因为现在我从窗户看出去，终于我们直播间窗户外面的这个天和你们刚才发来的这个天一样蓝了，现在真的很蓝很蓝，然后这个阳光灿烂，终于和你们刚才发的这个照片一样了啊，艳阳高照。是啊，这个我真的是今天早晨从多云然后到现在艳阳高照，见证了这个天气的变化，很神奇哈。这个太阳说出来就出来了，好快，你看刚才几分钟前还不这样，现在已经非常好了。好吧，大家也可以接着互动啊，说天气啊，然后报路况啊，说说这个秋天去哪里玩，有什么好吃的，都可以接着推荐，分享你的好心情也是可以的。像刚才这个啊，咱们围炉煮茶的，下次就要这个烛光晚餐了，这样的好心情也可以分享。包括蛮平的汉塔洞，他发现的这个惊奇的汉塔洞，就是也没见过吧以前，然后现在这个也看到了，还拍照发过来，这都是好心情，都可以来分享。咱们都是微信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就是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喽。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要说这两天吃到的美食，我想分享一下前几天我吃的那个，叫做贝勒爷烤肉，这名字很嚣张对吧？就是最近那个五月花园城不是刚开业，而且非常火爆，人很多嘛，我也是去排了两天队，我才吃上那个小金炉的那个烤鸭，然后它有那个北京风味菜，然后有一个就是这个贝勒爷烤肉，然后就因为看到图片上它这个烤肉和我们平时吃的那个羊肉串确实不太一样啊，但它也是羊肉，然后我就很好奇，然后因为它那个烤炉和我们平时见到的那个都不太一样，它是有点像我们那个铜锅涮火锅的那个铜锅，也是那种高的，然后呢是这么一个造型，我就觉得这个挺不错，然后我终于排队进去之后发现每桌都点了这个菜，我说那我也来一个吧，除了烤鸭就点这个菜，他家就这俩菜特别受欢迎，然后呢我就点了一个，一吃味道果然不太一样，他这个烤肉呢是在那个炉子上啊，就是他那个铜锅涮火锅一样的那个铜锅，它是那个中间其实是个铁板，然后就是一直在烤的，从上桌开始到你吃完，它一直是有那个滋啦滋啦滋啦烤肉的那个声音的。然后呢，上面除了羊肉之外呢，有很多的葱。其实我感觉有点像咱们炒的那个葱爆羊肉那个味道，有点像，但又不完全像。可以吃出来更多的一些其他的调料味道，但是是跟我们烤羊肉串的那个调料放的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口感还是挺独特的。结果呢他还是卷饼吃的，就是还给你上来了那种杂粮饼，它跟那个烤鸭的饼还是不一样的，我突然发现我怎么点了两个要卷饼吃的，一烤鸭也得卷饼，然后这个烤肉也得卷饼，但是两个饼子不一样，一个是杂粮的，我觉得味道还真的是挺不错的。那个葱很好吃，就是到最后我发现肉呢我都不太想吃了，到最后我都把葱全部都挑着吃完了，还是很好吃的，大家可以试一下啊。然后这个是天海的雨露也发的微信，他说我那个晚上和围炉煮茶，昨天晚上下雨围炉煮茶听着音乐，没有牛排但是有烤肉，那也不错呀，是不是我说烤肉你也想起来烤肉了，那很不错也不错，看来你吃的不是西餐哦，呵呵呵，你下回牛排红酒，你这次烤肉啤酒，下次换个风格。然后呢接着来看这个微信平台上慕云海说越听越带劲儿啊，就这个片头曲越听越带劲儿。然后他给我发了个，他说放一下那个嘎联手这个歌，这是个什么歌我都没听过，这是你说的是不是一首歌，让我给你放一首，对，放一首应该是一首歌吧，是吧，我没听说过，没听过这个歌，等我自己先听一下啊，我然后我看我能不能找见，能不能下载下来放在直播间，如果可以的话再给你放啊，或者你很喜欢听的话，我相信你这个手机上应该是单曲循环播放吧，我发现很多人啊，很多人听歌都喜欢单曲循环播放，我也是这样子，我就是会听到一首歌特别喜欢的时候，我在家我做着家务或者做着饭的时候，我手机会把它点开，它就一直一直唱着一首歌，然后我听够了以后再换首歌，呵呵，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我记得有一回我们自驾游去科科托海，一路上啊500多公里，然后我们这个开车的这个师傅他就特别喜欢听北京北京那首歌，你们还有印象吗？就是汪峰的那首北京北京，他一路上500多公里他就给我放了这一首歌，一直在单曲循环播放，我说能不能换首歌呀，他说不能，我就要听这个歌，但是那个歌大家也知道他那个曲调有点慢，而且还有点那个悲伤的那个感觉啊，这自驾游听这么个歌，哎呀我实在是一路上我说我睡吧也睡不着，不睡吧反正就这个歌，听着听着我都能想起来很多往事，怎么听着听着都开始想起伤心的往事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听歌看什么心情啊，什么时候听什么歌很重要对吧。然后来看巧克力说的，巧克力说小慧早，你说你吃的这家叫什么？我吃的那家烤肉嘛，就是在那个哪，就是新开的五月花园城小金炉烤鸭，小金炉烤鸭你可以去试一下，他们家那个贝勒爷烤肉还是可以的啊，行，但是他也是卷饼子吃的啊，烤鸭也是卷饼子吃的，反正我就点了两个卷饼子吃的，然后还点了个菜，
总体来讲味道还是不错的。不过它的饼和烤鸭的饼不太一样，不太一样，都可以，反正你要是喜欢的话都可以点。好吧，今天大家互动的很开心，那明天早晨的10点钟咱们接着来互动哦。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收听同城转转，明天早晨的10点钟见咯，拜拜。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午时，上午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3: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4: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6: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5: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6: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5: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7: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5: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 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8: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9: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8: 寻找有趣的，
9: 发现需要的，
8: 九二九，同城转一转。

这里是 FM 92.9的同城串串，各位好，上午的11点到12点钟，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欢迎来到我们929。那今天的天气，大家可能出门的时候稍微有点错乱感啊，因为昨天虽然说下了场小雨，但是起码风还是有热气儿的，而今天呢，真的是让大家感觉到了秋意很凉。我们来看一下乌鲁木齐的天气，今天9月3号，乌鲁木齐多云，高温20度，低温12度，西北风3到4级。明天依然是多云的天气啊，跟今天差不多，21度的高温，低温在12度，北风转南风3级。而今天我穿了短袖，哈哈，在出门那一刹那就后悔了，但是，当然我还穿了这个马甲啊，就是属于

前心后背都有暖和，就是胳膊有点凉。录像的时候呢，一直在搓胳膊啊，不断有鸡皮疙瘩起来。可能我觉得是我太留恋夏天了吧。这两天呢，大家可能在不断的这个适应秋天的节奏，孩子们在适应上课、开学的节奏，家长们在适应早起这个家里面做饭的节奏。昨天有同事说，隔壁呢搬来了一个新的初中生啊，应该是初一新生。每天早晨呢，就是会比同事起床更早一些，这家庭啊，感觉就是热火朝天在做早饭呀，有锅碗瓢盆的这个交响曲。他问我说，哎，中学生的家庭都是这样吗？我说对呀，中学生的家庭的父母就是这样啊，就是会比这个小学的孩子要早起最少最少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吧。而且呢，因为初中之后的孩子们感觉课业压力更大更辛苦了，家长们都希望能够给孩子做点好吃的啊。早间的时候呢，要做正餐，都做得相对比较丰富一些。我说你可以再躺平一年时间，到了明年这个时刻，你也就加入到了初中生的这个家长的行列当中，起床的时间可能跟你对门的这个邻居就拉平了。是这样吗？所以天气凉下来了，大家最近怎么样？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然后有的时候呢，秋天会给人一种丰收的这种的获得感，但是呢，秋风一来也会给人一种萧瑟的感觉。所以每一天打起精神啊，互相鼓励，在我们的同城转转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的同城走起来，同城逛起来。来，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看一看，就是可能有些朋友呢，在今年还是要去参加乌鲁木齐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活动，就是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的这个比赛，对不对？去年的马拉松，哎呀，现在我想起来还是历历在目。因为当时的马拉松呢，它会经过北门，那天早晨正好是我上班的一个清晨，早间的时候我比平时早出来了15分钟。其实我就想站在这个现场感受一下气氛，我就站在了北门的这个晨报大厦的对面，因为这个也是一个马拉松的这个赛场的赛道哈。当时呢，在我出去的时候，我就看到两边的行人，包括呢观众是非常的多，大家有举着旗子的，有自己穿的像运动员一样啊，给应该是没有中签啊，但是给中签的小伙伴们在加油打气儿的那一刹那，你感觉这个城市的人真是非常的鲜活，很热情，很生动啊。因为只能待上15分钟的时间，我看到了远处的跑友们向这边在跑过来的时候，迎着朝阳跑动的那一刹那，感觉到真好。但是我自己没有时间去参加。今年我身旁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啊，他呢前段时间说啊，我中签了啊，他晒了他的这个中签的信息。我说今年马拉松你也是荣幸的加入到其中啊，要加油一下。那今天呢，给大家说一下乌鲁木齐马拉松的领悟指南已经来了，领悟的时间、地址、流程、接驳车都已经在乌鲁木齐的各大媒体发布了。9月11号的中午的这个14点到傍晚22点，还有呢9月12号星期六早间的10点到晚上22点，大家呢是可以去领取参赛物品啊。您得携带好本人的报名时所用的有效证件原件到场去领取。这个参赛号码布呢，采用的是现场随机匹配方式，不能调换，也无需提前去查询。大家可以乘车或开车前往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3号馆去进行相关的物品的领取啊。不管怎么样，就是在领悟过程当中，我觉得什么东西是最让大家特别特别期待的？比如说，今年马拉松啊，我们可能就是大家所有人跑完之后，他会有一个纪念的奖牌，那个会在每一年有特别的设计啊。你像我的朋友，他已经集了好几块的这个奖牌，都是来自于他参加了全国各地的马拉松所集来的这个奖章。我说你看，我说你的这个勋章这么多了，真的蛮令人骄傲的啊。还有呢，就是今年乌鲁木齐为了马拉松呢，有开放几个领悟的接驳的线路车，大家如果说不想开车，您是可以乘坐车啊，然后到达现场的。第一个呢，就是

一路车、108路车、532路车公交，在红光山路公交车站呢进行下车，向东步行大约700米就可以到达咱们的领悟现场了。有一个好消息是什么呢？这次赛事啊，奖盘是可以刻大家的姓名的，参赛选手可以在领悟现场提前来刻印名牌的啊，这个太棒了啊。

0: 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

昨天我们说乌鲁木齐进入到九月份，其实演出非常的多。嗯，大家可能在今年夏天看过了好几场的演唱会，尤其是谁的演唱会？我记得张震岳演唱会，还有马思唯的。因为当时张震岳、马思唯演唱会在进行的时候，我是休假状态，不在乌鲁木齐啊。但是我看到我的同事们就是在做这个短视频啊，包括还有李荣浩的演唱会。你可能会说，乌鲁木齐有这么多人去看演唱会吗？真的是这样啊。你看进入到九月份以后呢，还是会有很多的演出慢慢的要进行了。我们昨天为大家介绍了一部分，今天呢还是会为大家介绍一些，其中有我自己给大家要隆重推荐的一个合唱团，叫做上海室内彩虹合唱团。他们是在9月25号到26号登台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厅，他们会带来演出音乐会，叫做星河旅馆，还有为大家带来下班快乐、醉鬼的敬酒歌、敬酒曲一些合唱啊，非常有代表性的精彩的曲目。我为什么推荐他们呢？因为这个合唱团的声音啊，非常非常的特别，而且呢非常的纯净。大家有时间呢可以到达现场去听一下啊，看看在今年的九月份大家有没有这个看演出的计划。总之我觉得乌鲁木齐真的演出市场越来越繁荣了啊。只要有机会，只要有时间，我们其实都是可以到现场去聆听一场属于自己的喜欢的这种音乐会的。上海彩虹音乐团呢，这个成立在2010年，最初他们的雏形是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的学生组成的一个合唱兴趣小组，后来呢队伍的扩充之后啊，逐步成为了扎根上海由来自于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资深合唱爱好者组成的一个非专职的音乐团体。目前他们团员已经是近百个了，除了原创曲目之外呢，合唱团还会排演经典曲目，涵盖从文艺复兴到现代的国内外的作曲家的作品为主。就是这合唱团你会听出他们很多的原创作品非常有特点，而且你一听他们的作曲就是觉得他们是科班出身的啊。然后呢再融入了自己的创作，干净有特点的声音，歌曲是非常的好听。一会儿呢我会在这里为大家选一首歌送给大家，就是来自于这个乐团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广播当中先去聆听一下啊，然后呢您再看看要不要到达现场去感受一下。去年呢我带着孩子去听了一场这个无伴奏的这种的演唱会啊，真的蛮震撼的，声音通过了咱们乌鲁木齐文化中心专业的音响，在现场感受去放出来的时候啊，那一刹那是非常沉浸在其中的。而且那天呢现场说实话去看演出的人挺多的，就是坐得满满当当的啊，就感觉和乌鲁木齐的朋友们一起能够在现场共享一个下班之后快乐的时光，特别美好，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

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比如说我们在周末的时间可以去徒步的好地方。还记得我们一起聊了一下去巴冈，去参观这个巴冈的长石馆，对不对？有朋友还说，其实你要去巴冈，你一定要把沱沱河森林公园，包括还有三地农场一起串起来。今天我看到有一个朋友给我分享了一篇他自己的攻略，说叮当，我知道你经常去沱沱河森林公园，但是你去和我去的感受是不是一样的呢？我们一起可以来 PK 一下。他说我是喜欢下午出发啊，就是大约呢4点钟左右从乌鲁木齐出发，抵达公园之后呢，我先来一个环湖的徒步，大约呢是需要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因为这个公园其实挺大的。然后说走到了这个比较累，微微出汗之后呢，我会休息一会儿啊。你说你18点30分在草坪的会进行野餐和休息，特别是到傍晚的时候，要等一下金陵湖的晚霞的观赏，然后9点钟返程，顺路呢，可以去新疆大剧院啊，去拍一个网红大道。那这是你自己的一个时间安排啊，我觉得你的时间安排的挺好的，因为我们要想拍这个傍晚的这个就是晚霞的时光啊，去打卡咱们的大剧院的网红大道，下午时光去拍照的这种出片效果是非常好的。另外呢，其实在这个公园里面，你会发现它是绵延26公里的一个河谷长廊，分成了三段，有2条路线咱们可以去走。第一个呢，适合亲子的休闲路线，就是从金陵湖开始，观景台，然后呢环湖的木栈道、大草坪。那这条路呢，就是林荫密布，平地没有爬坡，特别适合野餐、吊床、拍照，湖边的视野是比较开阔的。其实我自己啊，就是走一段路呢，可能就是觉得辛苦或累的时候呢，我就租一个观光电瓶车，一个人15块钱，这个坐这个电瓶车，然后呢去观光也是可以的。另外一条就是轻徒步的长线啊，这个呢适合爱好徒步的朋友，咱们要走下来大约是3个小时左右啊，就是你要经过这个高空的景观桥、1954的河谷森林步道、湿地花海，沿途可以看到松林河道，成片的绿地，中间点缀的花朵，林间温度会低一点。在这个初秋的时候呢，咱们还是要带一件外套。所以整个沱沱河森林公园里头，其实最出片的是金陵湖，湖面倒影出森林，日落的时候呢出片是首选。之后就是咱们如果说想清空内心的烦恼，我们就沿着河谷林去进行漫步啊，有成片成片的树林形成了天然氧吧。在这的时候呢，你去走上那么不能说一大圈，因为走下来很长，走上一段路啊，慢慢的沿途去想想，复盘一下你最近的生活，真的你会很解压，很解压。还有就是有大片的草坪，允许大家去搭天幕，可以有帐篷可以休闲。当然，全域是禁止明火和炭火烧烤的，而且呢，主河道暗流多。带小朋友去的家长禁止下河游泳啊，河滩扎营，防止突发的泄洪啊。

来我看有朋友说能不能放一首《嘎莲手》《慕云海》。说实话，今年夏天我学会的唯一首歌就是《嘎莲手》，那首歌跟魔怔一样，就是在我自驾路上的时候呢，天天唱，然后连我孩子天天都跟着我唱，因为在网络当中特别特别的火爆啊，而且它是一首青海民歌，就是觉得，我当时。

0: 在青海玩啊，就是西宁这边去玩的时候，就是这首歌属于西北花儿的风格，所以在当地也非常的流行啊。突然之间一下想不起来歌词了，我待会儿搜一搜好不好？另外呢，给大家说到了我要放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歌曲，他们歌曲的名字都特别有意思啊。说我有一个装满星星的口袋，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来自外公的一封信等等的，一会儿我给大家选一首哈。来，进个饭点。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饭点气象。
2: 92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3: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4: 半点气象。

0: 这是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一首歌，我有一个装满星星的口袋的现场版，就是大家如果说在九月份去听他们现场演唱会的话，基本上的风格啊，还有呢歌曲很多都是原创的，可以去感受一下啊。其实乌鲁木齐现在有一些民间的合唱团，就是适合青年上班族的，在 CC 梦上就有，他们会定期去排练一首歌曲，可能有的时候一星期去打磨一首歌，或者是一个月打磨一首歌。其实在唱歌过程当中是为了减压，为了大家周末的时间能够开拓新的一些生活新方式吧，还有呢能够去交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加上呢就是为自己的这个周末生活也能够添上更多的色彩，真的挺棒的。因为我看到他们每次唱完歌过程当中呢，就是有拍的短视频啊，哎，我就很羡慕哈。我说因为我们周末的时间有时候要上班啊，没有时间能够去，剩下的时间就是家庭琐事啊，孩子学习，就在想还是得有为自己抽出时间去干一件事情。如果说为自己抽点时间干一件事情，那最近的几个周末你有去尝试过吗？哎，可以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说一说。
1: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2: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1: 寻找有趣的，
2: 发现需要的，
1: 九二九，同城转一转。

最近呢，在办公室每天都有葡萄吃。我发现办公室里的同事，特别是女同事，特别喜欢吃葡萄。昨天我吃到了凡尘，他说是从葡萄园里面摘来的，非常新鲜啊。这个在洗过之后，每一颗葡萄呢都透出它晶莹剔透的样子。无核白、玫瑰香，哪一种葡萄是你最喜欢的呢？其实我觉得在店里买跟自个儿去园子里面摘真的不是一回事儿。架上有现剪的葡萄，果柄还是绿色的，果皮上呢那层白霜完完整整，那是葡萄自己的保鲜霜，越完整越新鲜。那摘下来装到箱子里头，颠半天到市场的都比不了，哈哈。而且呢，进园子有个隐藏福利是什么呢？就是管够吃啊！摘一串蹲在架底下的鲜橙，老板大多笑着不管你。那孩子可以在园子里面去跑着摘。我觉得这个夏天啊，这个秋天呢，它属于我们新疆人的限定快乐。你知道我这次因为我自驾回程的时候呢，特别在吐鲁番待了一晚上。我为什么去吐鲁番？就是去摘葡萄的。我去的时候，因为太热了，40度的天气，我没能成行啊，没能去摘葡萄，也没能够去逛这个。实际上，每周末有一个雅尔的大巴扎，是因为周天开，周六不开。我冲进去的时候呢，人家说啊，今天我们不营业，好失望呀。但是呢，我在那条路上，我看到了很多很多卖葡萄的这个小摊儿。然后呢，去跟。

小摊主呢啊，基本上都是一些当地咱们果园子里面的一些这个种植农户啊，然后自己呢在路边摆着小摊儿，有一些姐姐们，她们呢都在招呼着游客。我发现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不喜欢你在那翻葡萄啊，就是说他很爱惜自个儿的葡萄，一串一串的。他说你不能再翻了，你就拿准一串，你就这一串拿走，不然我的葡萄呢就会散架啊，卖不出去。确实啊，你会发现呢，种葡萄之人是如此的爱葡萄，是吧？这一周末到十月中旬呢，都是葡萄采摘的窗口期。乌鲁木齐周边呢有好几个方向可以去采摘，车程基本上都在一个小时左右，挑近的去，你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不太清楚你喜欢吃哪一种品种啊？你像我家里头，爸爸妈妈特别喜欢吃乌合白，而我和我哥超级喜欢吃马奶子葡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特别之处呢？源于我们小时候，小的时候呢，我跟我哥哥在姥姥家，那时候就是一个零食非常非常贫乏的一个阶段啊，孩子们没有零食吃，然后爷爷奶奶就想办法，每年夏天的时候呢，有吐鲁番的这个葡萄园的园主摊贩，他们会拉着一车葡萄，然后呢走街串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独特记忆啊，我小时候是有的。走街串巷呢，第一种是买卖，就是你可以买，第二种呢就是换葡萄，比如说他可能要换小麦呀，换什么，有换葡萄啊。我记得我爷爷家有一个水桶，大大的水桶，每次到这个葡萄的车接近的时候，他会喊嘛，我和哥哥就竖起耳朵听到之后呢，迅速从院子里面就往出跑，就开始喊奶奶换葡萄的来了，然后爷爷赶紧把这个水缸就拿提出去，在那儿就买葡萄，满满当当的这么一就是一水桶的葡萄，当时是那种老品种，就是长长的，中间有一点点的扁啊，两头呢饱满的那种长形的这种的马奶子葡萄超级甜，就有一次吃的我跟我哥在地上打滚，就吃多了嘛。但是那个记忆很深刻，到现在为止，说买葡萄，我们俩会异口同声说我们要吃马奶子葡萄，长的弯弯的啊，然后呢汁水特别足，皮薄的一碰就破，也因为太娇气了，不耐运输，在市场上呢反而很少见。我应该是在前年的时候看到了一个老品种，就是我小时候吃的那个品种，在和平路的路边有一个胡子长长的大爷在卖，当时呢特别激动，我就去买了5公斤把它拎回家了啊。还有朋友说我特别喜欢吃乌合白，很简单，就是梅子儿，脆甜脆甜的，而且当季啊，挑的时候呢你可能得挑那种微微发黄的更甜一点，当然女孩子们可能更喜欢吃玫瑰香，对不对？因为玫瑰香成熟之后呢，它的果粒是深紫色彩，而且果实呢是属于非常的厚重饱满，关键女孩子去吃会有一种天然玫瑰香的花香在舌尖散开，这种感觉是很奇妙的啊。玫瑰香的巅峰的赏味期是8月底到9月中下旬啊，所以它的产量比大众葡萄少很多，市面会要少一点，果园也是限定的，在进园子采摘呢，能够吃到最新鲜、香气最足的这种状态的玫瑰香。还有就是玻璃脆呀，还有呢就是火焰无核，红的像玛瑙，咬开是脆的，带一股玫瑰香，颜值高，拍片呢是比较好看的啊。还有就是红提，红提要到9月下旬才能够真正的甜透，现在摘了有点发酸啊。当然还有木纳格，晚熟品种，10月份才见，而且呢就是下过一场霜之后的木纳格是格外的甜啊，要霜杀一下，是不是？所以四个方向呢去挑葡萄园子，米东区是最多的，而且你可以顺路去看一下稻田化。米东区这边有3到8镇，长山子镇是周边采摘园最集中的地方，不用记忆具体哪家，导航到镇上，沿途全部都是采摘的牌子，你看哪家顺眼进哪家就可以了。路边呢有惊喜，第一个呢就是3到8皇宫村的稻田化，45亩的彩色水稻，今年呢每一年它都有不一样的画面啊，今年是左宫的这个画面，有3个观景台。9月稻子黄的时候呢最出片了，你在摘完葡萄之后溜达过去，一天能够安排的满满当当的。另外呢在这个我们还可以去头稻拔村，里面有大片大片的采摘园子，你看我们可以采什么呢？
玉米、李子、树莓。

葡萄、西瓜都有，想一次摘的就去这儿啊。这个长山子三个村呢，全部都有百亩的果园，新梅能摘到八月底，还有就是香妃海棠果在这儿都是可以摘到的啊。所以最近九月份的方向，我们可以往米东区跑一跑。说实话，米东区每一次去，我都是去吃的，采摘的活动安排特别少。我今天一看，我说哇，这块有这么多的采摘园子，必须得安排上一个呀。

二个方向呢，就是三平农场，这个就是老采摘园子啊，往昌吉方向走，第十二师的三平农场，八月末的时候呢，刚刚官宣过有这个采摘的活动，而且呢，园子里面专门做了葡萄的这种专门的宣传，三平葡萄谷采摘园，这是个老园子啊，我们之前好多年前就在这里摘葡萄啊，还有一个是万林葡萄采摘园，还有三平草莓主题这个采摘园，露露仙桃采摘园，葡萄、桃子、草莓可以一块摘。三林有一个平原小草莓，有300多亩地种了30多种的果蔬，这个呢，大家从5月份采摘起到10月份是不断档的啊，只要你去都会采到水果和菜都是有的，周边农家乐也很多，摘完直接咱们再吃个大盘鸡回家就特别的幸福啊。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你家里面的人特别喜欢吃玫瑰香，咱们一定要去三平农场这片，因为片区里面很多私人果园专门种植玫瑰香，是乌鲁木齐市周边采摘玫瑰香最集中、品质最稳定的区域啊，主打玫瑰香，先冲三平农场。来，我们再说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五一农场咯。五一农场这边，因为它的管理相对规范啊，分参观区和采摘区。五一农场的现代化农业科技示范园是国家3A级的景区，所以在现场你可以摘到的，像这个玻璃翠啊、马奶子葡萄、乌合白都有啊。而且它不收禁地采摘的，这个就是禁地费不收，景区的门票是另外算的，大家去之前呢可以去咨询一下啊。进去按照工作人员指定的地块去摘，自己不能乱窜啊，因为园子里面呢要求比较多一些，但是呢比较放心。你要是头一次带老人孩子去采摘，推荐呢就从五一农场的三一景区开始采摘起啊。第四个方向就是我们前天给大家说到的八钢方向，如果说你想去参观一下八一钢铁厂，你把八钢葡萄园呢可以放到一条路线上，因为这个1964年有一个建园的八钢葡萄园，就在头屯河区的八钢啊，这个园子真的是很有来头了，300多亩地，葡萄占了257亩，最初引进了24个品种啊，几十年选育下来呢，有上百种了。园子里面有观光的葡萄长廊，有垂钓区、餐饮，能玩大半天。您导航直接搜索八钢葡萄园就行了，还可以坐2026公交车，也会看到葡萄园站。所以老园子啊，去之前呢，大家可以先定位搜索一下八钢葡萄园，看有没有什么要求啊。园子里面呢，上百种葡萄品类很齐全，你看你可以摘到玫瑰香，果味是很正宗很浓郁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品类啊，这是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八钢的采摘园。你把这个采摘的活动跟逛八钢钢铁厂、八一钢铁厂的这个路线放一起，再去逛一下八钢老市场，哎，老带劲啊。有朋友说，叮当啊，给你给个攻略啊，一定要带个纸箱子，因为葡萄一捂一压就烂，纸箱子透气儿，园子一般呢也卖箱子，自己带上更省事还省钱。第二个呢，穿旧衣服去啊，葡萄汁沾衣服上真洗不掉，一定记得别穿白 T 恤。还有呢，就是推荐上午去采摘，因为这个正午的葡萄架下太晒了啊，热得不行啊。大家说，哎呀，特别想去摘玫瑰香，还有人说呢，自己采摘的葡萄就是最好吃的。

所以呢在采购过程当中就是有这种很棒的收获感，大家会发现就是怎么讲，就那种血脉觉醒的感觉，就是深耕大地在土地当中劳作的那种的感受是非常踏实的。我就说在此刻可能我的血脉觉醒哈。来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朴树演唱的《在希望的田野上》。

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书香热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FM 929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929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今天我们说采摘，你看一下我们的老朋友30啊，分享来了好几张照片。他说三坪农场可以去摘冰淇淋西瓜，这个冰淇淋西瓜个头不太大是不是，但是它是黄瓤的，我还没有吃过这种的冰淇淋西瓜耶，对我来说是一个新品种啊。我刚刚问说口感咋样，他说又脆又甜。好嘞， get 到了啊，下次去的时候可以感受一下。还有朋友呢说三道坝镇的这个稻田画导航是怎么走，你这样你直接导航米东区三道坝镇皇宫村就行了啊。皇宫的皇啊，宫呢是工人的宫，皇宫村自驾从乌鲁木齐出发大约也就是1个小时左右，全程路非常好走，轿车可通行，路况良好，而且没有门票哟。最佳时间呢就是每年的7到9月份，其实8月份的稻浪色彩是最好的，现在去还能够去看啊。建议大家就是傍晚的6点钟之后再去，光线柔和，特别适合拍照，正午时间别去了，暴晒啊。到这儿去呢，大家可以主打吃什么呢，三凉啊，黄面烧烤味，大盘鸡，还可以买到稻田虾，补给充足啊。其实周末的时间短途休闲半天就够了。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腾城转转》，我是叮当，我们相约在明天上午的11点钟喽，拜拜。

0: 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1: 云想衣裳。
2: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0: 文学，
3: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4: 你过年办就过年啊，两毛钱你不要收我的噻。
3: 辩论。
0: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3: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3: 生活处处是学问，
0: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3: 你好，知识家。
5: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月华，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在琳琅满目的坚果世界当中啊，有一种果子天生自带治愈感，它的外壳呢轻薄自然开裂，然后呢还有露出脆润碧绿的饱满果仁，入口啊是酥脆回甘，唇齿间呢竟是自然清香。因为果壳裂开的模样呢像极了开怀大笑的笑脸，人们温柔地称它为开心果。平日当中呢，我们总在零食罐果盘里遇见它，习惯了它的香甜酥脆，却很少有人知道这颗小小的笑脸坚果藏着新疆荒漠绿洲的生长密码，承载着近百年的引种培育历史，凝结着边疆大地的自然馈赠与农人匠心。很多人误以为开心果是舶来品，与新疆无关，但事实上呢，新疆是国内唯一规模化商业化种植开心果的核心产区。我们餐桌上绝大部分优质国产的开心果都来自新疆喀什的沃土。今天的你好知识家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这一颗在荒漠里长出的幸福

开心果这个名字呢，听起来会非常让人觉得有喜庆的感觉啊。但是呢，他的大名叫阿月魂子，却充满了异域风情。阿月魂子这个名字呢，源自古波斯语的音译，在唐代它是由波斯，也就是今天的伊朗传入我国。唐代医药学家陈臧器在公元739年所著的《本草拾遗》当中，就有了关于它的最早记载。阿月魂子气味辛温，清无毒，主治诸疠，去冷气，令人肥健。阿月魂子生西波诸国。那据此推算呢，阿月魂子在中国的栽培历史至少已有1300多年了。而在新疆喀什，当地的维吾尔族朋友称它为皮斯特，意思呢是风味宜人的食物，也有人叫它幸福的果子。那开心果这个通俗的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呢？请您仔细观察成熟的开心果，它的外壳呢会自然的裂开，露出里面非常饱满的果仁，就像是一个咧着嘴笑的小娃娃。近代商家呢抓住了这个特点，给它起了一个吉祥喜庆的名字，开心果。这个名字一起啊，便红遍了大江南北，走进了千家万户。从阿月魂子到开心果，从波斯古语到汉语俗称，一个

说起开心果的故乡呢，很多人会想到的是美国加州大片的果园，但实际上呢，开心果真正的故乡在西亚和小亚细亚地区，也就是今天的伊朗一带。考古学家发现

中国落地生根的呢？答案就在新疆喀什。唐代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阿育浑子从波斯经中亚传入新疆，在喀什、舒赴等地成功种植。但令人惋惜的是，在漫长的岁月当中，这个珍贵的果树在中国并没有得到良好的发展。由于战乱啊、品种退化等原因，新疆产区的成林植株长期只有零星分布。据资料记载呢，直到1996年，新疆开心果的总产量仅有1100多千克，栽培的面积呢不足10公顷。现在现有阿育浑子树啊仅3800多株。那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中国人吃到的开心果几乎全靠进口，而新疆这片最适合种植开心果的土地却长期处于有树无果、有果无量的尴尬境地。

有听众朋友会问到啊，为什么全世界符合种植开心果的地方屈指可数？为什么新疆喀什能够成为中国的开心果之乡呢？这要从开心果的脾气说起。开心果呢，学名阿育浑子，是漆树科黄连木属的多年生落叶果树。它是一位极其挑剔的住户啊，喜欢耐旱、抗热、怕潮湿、怕积水，喜欢生长在年降水量为200。

到400毫米，空气相对湿度在50%左右的地带。生产季的平均温度要在24到26摄氏度，能忍耐43.8摄氏度的高温，冬季呢又能扛住-30摄氏度的低温。它的根系可以深入土层4米以下，水平根呢常常超过树冠，主根深扎寻找地下水源，而新疆喀什地区恰恰满足了它所有的苛刻要求。喀什位于新疆西南部，年均日照呢超过3000小时，昼夜温差达到了15摄氏度，干旱少雨的气候有效地抑制了病虫害，让每一颗开心果都能充分地积累糖分。帕米尔高原的雪水灌溉加上沙质土壤的良好透气性，使得喀什的开心果壳薄仁满，那出人率呢比其他产区高出10%左右。更关键的是呢，开心果是雌雄异株植物，需要依靠风力来传粉。喀什地区干燥的气候和适宜的风度为开心果的自然授粉创造了绝佳的条件。从4月下旬开花到8月中下旬果实成熟，开心果在喀什要经历120多天的生长周期。这120多天当中呢，充足的阳光、巨大的昼夜温差、纯净的雪水，共同塑造了新疆开心果独一无二的品质。在2022年，舒富开心果荣获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的认证，这不仅是对品质的认可，更是对这片土地与这颗果实之间天作之合的权威背书。

了厚重的发展历史呢，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好奇，我们知道的新疆开心果到底有哪些品种，不同品种之间口感、外形、成熟期又有什么区别呢？目前啊，新疆商业化栽培的开心果品种主要分为四大核心两种，分别呢是江宝，也就是E1，还有巴米达，也就是E4，还有克曼皮特斯。那其中呢，皮特斯为专用的雄株授粉品种，其余三者呢为结果主栽培主栽品种。那除此之外呢，泽普县等产区还规模化的种植了伊朗E1、E2、美国克曼等改良品种，形成了适配新疆本土环境的品种矩阵。第一个核心品种呢，也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江宝E1，这是新疆本土化驯化最成功、最具代表性的自主优良品种，也是收复开心果的主要主力品种。该品种呢属于早熟短果品种，树势中等，树形舒展，适应性极强，完美的适配了新疆喀什的荒漠气候。每年四月下旬开花，八月中下旬即可成熟上市，比进口的开心果上市更早，抢占市场先机。外形上呢，江宝开心果果壳呈规整的广卵形，色泽呢也是干净通透的黄白色，果壳自然开裂率极高，裂口呢均匀整齐，无需人工辅助开口，果仁呢呈清新的黄绿色，还有果间纤细饱满，果肉呢也是厚实紧致，口感上香甜纯粹，酥脆不腻，自带天然果香，是市面上口感最佳、认可度最高的新疆开心果品种，也是鲜果销售的主力品种。第二种主流品种呢是巴米达，巴达米也就是E4，属于中熟优质品种，也是新疆重点推广的两种之一，香排列度极佳，剥取呢十分的便捷，果仁呢也是色泽翠绿鲜亮，果肉饱满度更高，猪油绿拆裂度极佳，剥取呢十分的便捷，果仁呢也是色泽翠绿鲜亮，果肉饱满度更高，猪油绿出众，香气浓郁醇厚。这个品种最大的优势呢是抗性强，坐果稳定，产量均衡，对于新疆干旱温差大的环境适配度极高，虫害病虫害的发生率低，果品品质统一度好，多用于干果的深加工、礼盒加工，是新疆开心果加工产业的核心原料品种。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天Wi-Fi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

0: 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半点气象，
2: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零星阵雨，今天夜间呢多云，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12度，风向风力西北风3-4级。
1: 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3: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1: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3: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1: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

FM 929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929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月华，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刚才呢，我们聊到了开心果的江宝还有巴达米两个品种，我们继续来跟大伙儿说其他的品种。第三个经典的品种呢是克尔曼，原产于美国，引入新疆之后呢，经过20余年本土化的驯化，完全适配喀什的气候，成为高产稳产的经典品种。克尔曼树形高大强健，长势旺盛，挂果量大，

丰产性极强，是所有主栽品种当中主产量最高的品种。果实特点呢是果形圆润饱满，大小均匀，果壳呢厚实坚硬，开裂整齐，果仁呢翠绿厚实，口感浓郁酥脆，耐储存耐运输，货架期更长，非常适合长途外销，是新疆开心果走向全国市场的主力品种。唯一的区别呢是成熟期略晚于江宝逸一，属于中晚熟品种。第四个专用品种呢是皮特斯，这是专属雄株授粉的品种，不结果专为授粉而生。开心果是典型的雌雄一株植物，自花呢无法结实，必须依靠雄株花粉来完成授粉。新疆种植基地严格按照10-12颗结果雌株搭配一颗皮特斯雄株的科学配比来定植，完美的保障了果园授粉率大幅提升作果量，这也是新疆开心果高产优质的核心种植秘诀之一。很多听众朋友啊可能会分不清国产新疆开心果和进口开心果的区别，这里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个实用辨别的技巧。新疆本土开心果呢，果壳颜色温润自然，偏黄白色，裂口呢自然舒展，无人工开口的痕迹，果仁呢绿中带着嫩黄，口感清甜不齁，无苦涩味。而部分的进口开心果呢，果壳偏白，色泽呢僵硬，多为人工机械开口，口感呢偏厚重，香气不如新疆的鲜果纯粹。

了解完了历史品种种植与加工呢，我们不妨静下心来读懂这一颗小小果实的珍贵价值。从营养价值来看呢，新疆开心果是名副其实的营养宝库。据权威检测数据显示，每100克新疆舒富开心果的果仁富含维生素 A、 叶酸、烟酸、泛酸等多种维生素与优质的氨基酸，同时呢含有丰富的铁、磷、钾、钠、钙等矿物质，果仁的含油率不低于45%，且多为不饱和脂肪酸，低脂高营养，口感清爽不油腻，日常的适量食用呢，能够补充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来舒缓疲劳，滋养身心，是老少皆宜的健康坚果。从产业价值来看呢，开心果是新疆喀什的特色富民产业、生态产业。开心果树呢耐干旱、抗风沙，适应性强，在戈壁荒漠土地上正常生长，既能绿化荒漠、防风固沙，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又能够创造可观的经济收益，是名副其实的生态经济双优树种。31年来，从无人熟知的引种果树到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从零星的试验种植到规模化的产业特色，新疆开心果带动了当地农户就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成为边疆大地的幸福果、致富果。那么从人文的温度来看呢，新疆开心果承载着几代科研人的坚守与农人的匠心。31年科研马拉松，无数林业专家扎根边疆，反复试验，攻克了诸多的技术难题，让外来品种呢扎根新沃土，本土化生根结果，一代代农户用心管护，精耕细作，顺应天时，敬畏自然，用耐心和细心孕育出每一颗饱满香甜的果实。这颗小小的开心果不仅是舌尖的美味，更是新疆大地坚韧生长、生生不息的见证，是边疆人民勤劳不朴质向阳而生的缩影。很多人说喜欢开心果，不仅喜欢它的酥脆香甜，更喜欢它自带的美好寓意。果壳舒展，笑口常开，恰似温柔的生活的期许，历经时光沉淀，风雨滋养，终能够绽放笑颜，收获圆满与甘甜。所以我们吃到的每一颗新疆开心果啊，都不是简单的零食，它跨越了近百年的饮种岁月，承载了31年的科研深耕，沐浴了高原充足的阳光、纯净的雨露，凝结着自然的馈赠与人工的匠心，每一口酥脆都是时光的沉淀，每一份香甜都是大地的馈赠。

如今的中国呢，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开心果消费国之一。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意识的增强，坚果消费持续增长。据行业数据显示，2024年开心果线上销售渠道占比已经从2020年的 33.6% 增至 38.3%。 直播电商、社区团购等新的渠道呢，正在让新疆开心果以更快的速度走向全国。挑战依然存在，机遇同样明显。一呢是政策支持，新疆作为一带一路的核心区，特色邻国产业一直是重点扶持的方向。二呢是消费升级，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追求产地直供还有地理标志产品，新疆开心果的稀缺性和高品质正好契合了这一趋势。三呢是技术进步，滴灌技术、邻国兼作模式还有品种改良等正在不断提升新疆开心果的产量和品质。在舒富县乐器之乡开心舒富的定位呢，正在将开心果与文化旅游相结合。未来游客呢来到喀什，不仅可以看胡杨、逛古城，还可以走进开心果园，亲手摘下一颗颗咧嘴笑的果实，体验从枝头到舌尖的甜蜜旅程。

我们回到开头的问题，当我们再一次拿起开心果的时候，是否会对它有新的认识呢？它不仅仅是一种零食，更是一段跨越千年的丝路记忆。从波斯古国到西域开始，从唐代的本草拾遗到今天的地理标志产品，安岳馄饨这颗风味宜人的食物，见证了文明的交流，承载了土地的馈赠，也寄托着新疆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新疆喀什的戈壁滩上，一棵棵开心果树正在扎根生长结果，它们耐旱耐热抗风沙，用最坚韧的生命力回报着这片土地的滋养。当地的人民呢，也用最勤劳的双手将这一份来自丝路的礼物送往全国乃至世界的餐桌。新疆开心果，丝路千年，异果倾城，它的故事还在继续。如果你有机会来到新疆，一定要去喀什的果园里亲手摘一颗新鲜的开心果，感受那一份甜蜜与惊喜。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我是月华，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再见喽。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马上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精彩的莱萨，
2: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3: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桑克斯，谢谢。
4: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妹妹就叫桑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大家，我是你的老朋友小东。我们节目呢，每天5:10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演出、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热门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你。节目精彩不断，收听方式多种多样，您可以通过收音机聆听节目，还可以拿起手机在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用手机来聆听我们节目的高清直播。那接下来一起进入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的环节，我们一起来欢乐开唱，快乐竞猜，猜猜看这是谁唱的哪一首歌？别忘了把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赢取奖品。您将获得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好，一起来听歌猜曲吧。

好嘞，一首王菲的主角拉开了今天节目的序幕，很多朋友都猜对了。我们欢迎一下风吹花、小小、木霜以及番茄不炒蛋啊、还有很多朋友，让我再刷一刷啊。大家互动的内容其实就是在猜这首歌和演唱者嘛。往事随风、三维、张涛、蓝宝石、包宝宝、月之者，还有燕子包包批发、B-122啊，然后还有小雨、声乐课代表刘武霜、剪刀石头布。那恭喜一下，小小是第一个回答正确的，请把姓名电话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恭喜你获得我们开门红的第一份礼物啊，是来自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你提供的电影票两张。那说到这首王菲的主角，她就出自电视剧主角，因为她是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2026年5月10号的时候，根据茅盾文学奖同名作品改编的电视剧主角是正式播出了。就在播出之前呢，由王菲献唱的这首同名主题曲 MV

0: 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大量讨论。王菲的自带热度加持，加上歌曲本身呢风格独特，让这部作品呢在开播前就收获了非常高的关注度。那主题曲最大特点呢，就是秦腔和流行乐的跨界结合。这首歌呢，把戏腔唱法、陕西方言以及当地特色乐器的使用清晰可辨，不仅呢完美呼应了剧中传承秦腔雅韵的这个核心主题，也让听众在歌声当中提前走进了这段啊荡气回肠的戏梦人生。显然呢，秦腔的粗犷和王菲过往的空灵唱腔是迥然不同的，这演唱也是极大的刺激了大众的听觉神经。有网友就觉得王菲的处理的这感觉是充满层次的。另外56岁的这个王菲呢，还能够做出这么大胆的跨界尝试，非常令人感动啊。那前段时间在央视播出的这个电视剧主角呢，是由张艺谋监制，张嘉译担任艺术总监，李少飞指导，还有这个马小勇来联合编剧，全员实力阵容啊，云集了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翟子路，还有这个王小晨等等众多的实力演员。这部剧呢，改编自作家陈燕茅盾文学奖获奖同名小说，以秦腔名伶易秦娥，也就是刘浩存饰演的这个角色，他呢跨越半世纪的艺术生涯为主线，讲述他从放羊娃历经剧团波折，然后凭借刻苦精神逐步的成长为舞台主角的故事。那剧中啊，通过他的舅舅胡三元，也就是张嘉译饰演的这个角色啊，还有就是秦海璐饰演的花彩香等人物命运交织，来展现传统文化传承和时代变迁的关联。我们接下来一起听听这部电视剧的相关宣传片。
1: 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2: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3: 狄仁
4: 胡三元，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了吗？
5: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6: 你觉得我争的是气吗？
3: 做你的亲儿子，那就是你的孙女。
7: 停！停一下！
8: 你干啥呢？
9: 跳舞，迪斯科。
8: 你神经病吧你！
6: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3: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只要你肯吃苦，我保证你成才。
10: 我拿你个贼！
6: 贼！
3: 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好，
11: 这戏咋样？
6: 你确实有水气。
0: 电视剧主角啊，他是以秦腔艺术还有秦地秦人不屈的精神为魂，采用人物传记和年代叙事融合交织的创作手法，将易秦娥等人的命运和秦腔兴衰以及时代变迁回环嵌套，深扎生活，书写了三秦大地的人文风骨和烟火人生。那这部剧的故事背景呢，设定在了秦川大地，聚焦极具地域特色的秦腔艺术。剧情的主线讲述女主角易秦娥从秦岭深处，然后到剧团，最终呢，凭借坚韧不拔的意志，逆袭为秦腔皇后的几十年的人生沉浮。那著作小说的这个跨度是非常大的，而电视剧版呢，是聚焦于女主角30多岁的黄金阶段。在艺术还原上啊，剧组是展现了非常大的诚意啊。剧中呢，涉及秦腔的部分呢，全部实拍，包括10几折完整的秦腔戏、水袖、吹火等高难度动作，都是没有使用替身的，全景的展现了传统技艺的魅力。
12: 夫妻们分生死，
3: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抬头看天，看见了啥？
9: 星星。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13: 我亲外甥子嘛，我们一家的日子过得难呢，我把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嘛。
9: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13: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0: 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
1: 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2: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3: 宋思，宋思，
4: 我跟易清河啥关系都没有。我现在就到医院做一个处男鉴定，我给这帮哈欠吓到脸。
5: 哎，你先把这包给我啪在你脸上。
6: 你干啥呢？
2: 跳舞。
6: 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2: 谁让你这么丑？
7: 开门了，你成了。
5: 都是这伙人欺负你的。
8: 自从第一眼见到台上的你，我就知道这辈子就是你了。
9: 唱了半辈子戏，台上咱俩配合的出神入化了，台下咱俩都唱砸了。
5: 乾隆年间，魏长思把秦腔唱进北京城，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你们是卖啥的？
1: 我们是唱戏的娃娃。
0: 卖唱的？
2: 卖你搭了个葫芦子，啥都不卖，唱戏的。
0: 你能唱个锤子？
2: 去两千二四万种。
3: 去呀！人民

0: 主角这部电视剧啊，为了营造沉浸式的年代质感呢，剧组是坚持实景搭建和实地拍摄，原著中的九岩沟土坯房，还有这个县剧团老院落啊，省秦腔剧院排练厅，还有城墙跟练嗓的这些超过60%的核心场景啊，都是进行了实地取景的。地道的陕西方言是贯穿了全剧，力求还原这种厚重的三秦大地风貌，拒绝棚拍带来的塑料感。那么电视剧当中的服装、道具还有化妆，那都是非常的考究的，从老戏台的斑驳痕迹到传统服饰的一针一线，都是严格遵循了历史原貌。角色的每一次登台亮相呢，无论是服饰的搭配还是脸谱的勾勒，都是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和复原。那这种对细节的极致追求啊，让整部剧的视觉呈现更加饱满可信的感觉。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听剧中的这个角色花彩霞的扮演者秦海璐，他有什么话说。
1: 我是接到那个嘉义老师电话说让他说请我吃个饭，然后呢他总制片人，然后加上制片人加上我老公，他们就把我关到屋子里，就感觉白鹿原那一幕重现。他们就说让我演主角里面的花彩香，我说我还没有看过小说，我说也没看剧本，我说花彩霞傻呀，我说我为啥呀，然后他们觉得就说啊不为啥，他说你就来演吧。最吸引我的其实是县剧团那个蒸腾的日子，就那些人都身怀绝技，然后能把日子过成那样，就每个人都挺鲜活，那他们的鲜活是因为他们有活在身上，所以他们敢。我觉得那种日子就特别像我刚刚戏校毕业的时候到剧团看到的那个剧团，我觉得突然间觉得说那个时候好像我就是小来地儿，看到剧团里这些人啊怎么都这么说话呀，怎么都这样啊，对，所以我特别被那一段描写，那十几集的描写就吸引了。我觉得能写到这样的一个剧本，而且它里边的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只是简单的戏，但是厚重的人生哲理是非常能够打动我的。如果你说《异形国》是一个主角的兴起啊，那花彩香演的其实是一个主角的落寞的开始。他从出场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受到各种各样的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他就慢慢一点一点开始要淡出舞台。无论是你的生活选择，还是你的年龄，或者是其他的各方面的时代的背景，推着他等于是去不得不面临说你要面对一个不再光鲜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这个角色非常动人的地方。那么这一个明明的这样的一个陨落，他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轨迹，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巅峰之后都要面对的事情。人都会被这种追捧，或者是说大家那种光鲜所迷惑。说白了，花彩霞生活中劲儿那样，它就是很飘。可是当你没有地方去施展本领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你也就飘不了了。可能一直会到谷底之后，他可能才会意识到做自己人生的主角，而不是舞台上的主角。你要说这个人彻底的改变，我不相信的。我觉得没有谁，我觉得大家都会改变，但是说彻底改变可能很难。但是他如果真的是喜欢唱戏，因为对于秦腔来讲，可能是他情绪的一种宣泄的出口，因为秦腔唱的始终是情，并不是腔调。那么他的情无处宣泄的时候，他还是会找到那个出口，但是他心底的那种骄傲已经不再是为了夺得观众的喝彩，或者是那种光舞台上的光环而去唱的那个戏。所以你说他骄不骄傲？骄傲，但是那个骄傲是因为自己获得了愉悦感而获得的骄傲，而并不是来自于外在的客观的给到你的那种骄傲。这也是人生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0: 歌，
1: 这是西安人的歌。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4: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5: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划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4: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5: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4: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6: 九二九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2度，西北风3到4级。
7: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4: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8: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5: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9: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8: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0: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5: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11: 在山的怀抱里
8: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5: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3: 现在播报
8: 信号，
5: 全面
8: 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14: Radio Plus
8: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5: 929。
16: 精彩的莱萨，
17: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变成了1招。
18: 你过来呀、啊！
19: 完了，
16: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5: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
16: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6: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莱萨莱萨节目当中，我是你的老朋友小东。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进入的是半点来信的环节，等候各位的微信光临，我们一起来听歌猜曲，猜猜看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同样为您准备好了南门新疆人民剧场提供的电影票2张，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可以把奖品领回家。

半点来信，这首歌是来自李玉刚演唱的《新贵妃醉酒》。那很多朋友回答正确了，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是包宝宝，请把姓名电话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恭喜你获得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好，说到李玉刚的这首《新贵妃醉酒》啊，这是一首由京剧引来改编的流行京剧音乐。那说到中国的戏曲的剧种啊，是非常的丰富的。其中五大戏曲剧种呢，最具代表性，他们是京剧、黄梅戏、豫剧、评剧和越剧。另外呢，还有很多著名的地方剧种啊，比如说秦腔、昆曲、越剧、徽剧、淮剧、川剧、沪剧，还有河北梆子、湖南花鼓戏等等。那戏曲呢，在不断的丰富革新和发展的过程当中，讲究的是唱、作、念、打，赋予舞蹈性，技术性很高，构成了有别于其他戏剧而成为完整的戏曲艺术。

0: 体系。另外除此之外啊，这个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的秦腔，又称是梆子腔，陕西梆子是最古老的戏剧之一，起源于西周，源于西府，成熟于秦。那秦腔的产生和发展呢，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厚重的文化背景。接下来我们再通过声音里的中国这档节目当中的片段，来了解一下兰州的秦腔和陕西的秦腔有啥区别。
1: 天下七灵难中而天下七灵，
2: 作为传统老戏，甘肃秦腔代表剧目陆安州的整档大戏已绝迹舞台多年。2020年，在甘派戏曲传承人宋少峰的演绎下，甘派秦腔独有的三鞭子、三钩子、撒火彩再次惊艳亮相兰州舞台。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周琦说，甘肃秦腔曾一度被人误认为陕西秦腔的发展和传承，而实际上这一戏曲样式源自另一个非常古老的曲种西秦腔。
3: 甘肃秦腔和陕西秦腔可以说是同根同源，逐渐形成了一个全国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大剧种。秦腔最远的一直走到了这个现在的广东的海丰县和陆丰县，所以广东的海丰和陆丰县现在还有一个剧种就叫西秦腔，可见我们当年这个秦腔的影响力非常大的。
2: 和婉转优美的陕西秦腔相比，甘肃秦腔更加高亢激昂、粗犷豪放。然而即便在甘肃境内，不同地区的秦腔在唱词和行腔上也有不小的分别，这与秦腔语言的本土化直接相关。兰州话是西北地区最重要的方言，是兰银官话的代表，它古朴豪放而又生动活泼。
3: 兰州的这种特有的名词，比如说是攒梆子，攒梆子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这是一个说大话、吹牛皮的一个人。你看，如果说我们按照普通话来讲，就是说大话、吹牛皮，而兰州非常形象，他说攒梆子，梆子就是你嘴边的两块这个肉，那么你去在那儿攒梆子，这鼓足了劲去吹牛，他就非常形象。
1: 咋个恶些免打些痛快些拉子酸庙多放些。
2: 听着活色生香、地地道道的兰州方言，便能直接感受到生活在黄河两岸黄土高原上人们乐观豪放的民风。这独特的声腔传承在千百年来的历史中，也渗透进兰州人每一天的生活里。作为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兰州因河而美，因河而盛。自古以来，这里便是联络四域、金带万里的交通枢纽和军事要塞，是丝绸之路上的黄河明珠。
4: 整个的东部的人们要到西部去，从长安还是从成都等等这些地方要经过的时候，一定会经过兰州，从兰州分流再到达西北。
2: 桃云龙草都行尽，路到兰州是极边。兰州的声音是奔腾不息的黄河水，兰州的声音是古朴热烈的家乡话，是让人走遍天涯海角都割舍不下的秦腔，那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那秦腔呢是别称梆子腔、陕西梆子。那秦腔呢是元明之际啊流传于关中一带的劝善调及当地民间音乐和关中方言结合形成的一个戏曲声腔剧种，主要流行于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西北部地区。2006年5月20号，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古时的陕西、甘肃一带属秦国，所以呢，称之为秦腔。因为早期啊，秦腔演出的时候常用枣木梆子敲击伴奏，所以呢，又有一个名字叫梆子腔。秦腔成型后啊，流传于全国各地，因为它整套成熟完整的表演体系对各地的剧种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且呢，直接的影响了梆子腔成为梆子腔剧种的始祖。那么秦腔的表演技艺是朴实、粗犷、豪放，富有夸张性，生活气息浓厚，技巧丰富。而且呢，秦腔可以分为东西两路，西路入川为梆子，东路在山西为晋剧，那么在河南为豫剧，在河北为河北梆子。秦腔可以称之为是百戏之祖。好，今天用一个小时和大家关注了关于秦腔的电视剧和秦腔的文化。以上就是今天莱萨莱萨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小东，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时光啊。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日在和田开幕。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零点至一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

0: 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每年接听2000多起投诉，
3: 仓库都不敢跑，害怕出现什么意外。
4: 已经22天了，都没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5: 这呢，行驶了4万公里以后一直在出问题，这钥匙老是被卡住拔不下来。
2: 每年20000多分钟真诚沟通。
6: 听到这样的声音啊，我们的心也总算是放下了。问题在我们这里必须有一个结果，您不要慌，不要怕，有我们在这儿呢，您怕什么呀？
2: 每年为消费者挽回损失数千万元。
7: 因为你们好多次啊，哎呀，确实是很难办的。
8: 您给我解决好了，太谢谢你们了。
9: 没有你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2: 你们的信任，我们的责任。929爱车有话说，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如果说您有任何涉及到车辆的使用、购买、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要咨询、吐槽、曝光，稍后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号码分别是0991-2561-929-2563-929以及2565-929。外地的朋友请记得加拨乌鲁木齐区号0991。本节目啊，受理的是全新疆各地州的汽车消费问题。今天除了主持人小洛，还有我的搭档嘉瑞、张义远共同为您的有车生活服务。稍后呢，我会提示空缺热线啊，你一会儿听到哪波空缺，当时打，当时接，优先级是最高的。那如果说热线不好打的话，您可以关注抖音账号小洛说车，大小的小，骆驼的骆，私信我您的姓名、电话、车号、车型这些以及问题梗概，在一条消息里发给我们，我们热线空缺会给您回拨。下面的时间马上走进今天的问题回复板块，在这里做一个预告啊，我们今天热线开通的时间预计会在15分钟以后，也就是2:20，一会儿在这个时间段前后，注意听节目，注意听提示哪部热线空缺，咱们打，当时就能接，好吧？来吧，走进今天的问题回复的板块。
2: 929爱车有话说，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6: 王先生24年的8月份买了一台车，结果今年4月份发现车辆有一些异常，它是是一台日产的轩逸。当时呢，也去到了乌鲁木齐南湖博望 4S店跟车主沟通，也告知车主你这情况啊，异常是属于人为情况。车主说我当时打了12345，结果呢也说是人为情况。因为这个问题，买车的时间是24年8月25号，到现在为止2年多了，但是我今年4月份回天水老家才发现车辆有一些异常的情况出现，跟厂家客服打了多次电话，但是一直都没有结果。这是车主向我昨天投诉的时候所描述的大概情况。出于对于问题公正客观的了解，我第一时间就转交了东风日产的6288，我说请你们了解一下是不是如车主所说的这样，如果说是的话那抓紧处理，如果不是的话来还原，我们把这个事情摊开到桌面上说清楚嘛。节目之后很快接到了东风日产南湖博望 4S店的电话，怎么讲啊？
10: 对，我是东风日产尼桑博望站那个售后服务总监李新全。这个昨天节目的客户我已经跟他就是沟通了，问题已经解决，客户也接受我的处理结果。
6: 不用说具体的内容，已经沟通啊，跟客户达成一致啊，已经解决，其实不 不用说过程，这就是最好的结果。我们回访车主，只要车主认可这个事情，我们。

0: 立刻收尾。
1: 哎，你好，处理了，处理了，都接好了。
2: 好嘞，处理了就行。
1: 谢谢建成啊。
0: 客气的话不用多讲，车主呢，从发现异常的四月份到现在为止的九月份，这五个月的过程当中啊，不断的跟 4S 店沟通，跟厂家沟通，跟12345这边沟通，但是最后呢，结论他都并不是特别的认可，那实在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给我们打电话，哎，问题解决了，不是说媒体的力量有多强大，而是说可能一些问题啊，作为厂家来讲，他可能把客户正儿八经的事情他当回事儿。你看像之前北京汽车制造厂212的那个事儿，我们关注了多久，那个问题比这件事情复杂的多得多，简单的多得多，这件事情比北京汽车212的那个事情复杂的多得多，因为这个事情更容易扯皮。但 4S 店没有过多的去说，只是说我跟客户沟通了已经解决了，回访车主，车主满意了。那东风日产客观来讲啊，咱们这回望这十几年咱们爱车有话说的历程啊，在早些年爱车有话说刚开播的时候，跟东风日产的沟通不是特别顺畅啊，慢慢的建立了联络，我也跟东风日产告知了有些问题到我节目当中的快速响应，我不管你们可能有多少车主反映某一个问题或者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只管打到我节目当中的听众，你只要参与进来，我一对一的给你帮助，希望你东风日产抓紧时间，抓紧速度。现在很明显，速度非常快啊！我们的同事嘉瑞也很震惊，说：“哎，这个东风日产速度这么快？”我说：“是的，这两年的沟通当中，明显的发现他们对客户服务这个事情是重视了。那只要重视，我们就不再多讲；只要客户满意，媒体立刻闭嘴。”下一件事儿，白先生昨天向我们投诉的时候其实我都能够感觉到白先生内心的无奈。他有一句原话叫说，我对这个品牌彻彻底底的失去了信心，我允许我车辆出现现在的一些小毛病，比如说跑方向、吃胎、发动机渗油还有右后减震漏油，我都能够容忍，但是我不能容忍的是这台车已经威胁到我的生命了。很多人很诧异，说怎么威胁到生命了呢？昨天车主向我们描述，25年的7月22号在石河子的隆庆 4S 店购买了一台北京越野的 BJ40， 今年的8月刚刚过去的8月出现了三次刹车失灵的情况，并且有两次是在行驶当中，最近一次的8月24号下午1点行驶在富康路段的时候，说由于刹车失灵，车主的原话，差点镶到前面二拖四货车的车尾里边，差点就没命了。车主呢24号就把车辆拖去了 4S 店，截止到昨天没修好而且呢在这个维修过程当中更换了多个配件，但是多久能够修好车主完全不知情。刹车的问题，车主说，我已经进店修了三次了，这个售后让我太糟心了。这是车主昨天向我们投诉的时候，我所做笔记的一些原话，我跟大家念出来。北京越野的客服昨天呢也同步在线听到了这件事情，30950，我说请你们调查了解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这样？是这样的话，你们怎么让车主安心？我们并没有接到北京越野方面对于此事给到媒体的任何回复。不出所料吧，我昨天是不是还通过节目跟大家来预说了一下，你会不会给媒体回电呢？大概率不会。我们回访车主有多少有点进展？白先生怎么讲？
3: 有，他们联系了，然后说是现在故障报到厂家了，厂家说什么技术人员嘛什么在跟进处理这个事情，然后答应我周五提车，我觉得这个太肯定是提不了，100%是提不了。
2: 他给你承诺的是周五去提车，
3: 对，他肯定是解决不了的。这个
2: 这样子啊，你看他答应你周五提车，你就周五提嘛，明天一天嘛，然后后续再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周一再沟通嘛，好不好？
3: 可以，对对对。
0: 没有给媒体回应，但是给消费者给出了明确量化的时间，可以，这个问题我们暂时可以放下不关注，今天我不找你厂家连了，这个问题周一我们的团队会再次跟进，我现在给你给时间了嘛，对吧？你周一要再没有动静，那这个话可能就不太好听了嘛，因为毕竟这个问题是很严肃的，三次刹车失灵，有一次差点追到大车的后部，你这不是开玩笑吗？ 这个事情暂时放下。

0: 周一我们来继续跟。与此同时，我们要关注到的另外一件事，冯先生向我们反映自己有一台吉利银河的 L6 车辆呢，是于2024年的10月份购买，结果呢，在去年年底发现车辆有充电的时候啊，这个有跳电的情况啊，使用的时候也有跳电的情况。很多人对于跳电这个词不太理解，车主是这么描述的，就是比如说加充啊，一般加充是慢充7000瓦嘛，对吧？它充91%，充到91%的时候，忽然几秒就跳到100%，把这个问题反映到了 4S 店，在 4S 店是当场也跳了。4S 店说：“那这个有问题啊。”结果说车主说：“你需要上报一下厂家。”结果厂家给的回复是正常情况。我昨天也询问了车主关于你的续航方面是什么情况，车主说续航的话，如果说我这次充满。直接一趟一口气跑完，这个续航问题不大。但是呢，如果说我今天充满，通勤的距离比较短，今天跑一点，明天跑一点，续航就掉得很快。比如说车主说，昨天行驶的时候，6公里的路程，没有开空调，温度29度的情况之下，从 22% 一下就掉到 4% 了。车主又说，昨天充电的时候，从 88% 的时候开始跳，10秒之内又跳到 100% 了。说一般情况我自己也可以看得到，从车辆几乎用空充到满，可以充掉 17.5 度的电，但是车主说昨天他只充了15度，显示也满了。现在目前这个问题呢，车主呢对于这台车辆，他对于电池电量显示的逻辑是不认可的，显示的内容呢和他自己真实充进去的电和实际能跑的公里数是存疑的。当然问题既然上线，我们肯定要多方了解，看到底是啥情况。昨天第一时间我们也将此问题转交到了吉利客服的5032号客服代表，我说你们抓紧了解一下，看到底是啥事儿啊，您回不回应无所谓，如果说没有解决，那不回应是不合适的嘛，对吧？冯先生请讲啊，您回不回应无所谓，如果说没有解决，那不回应是不合适的嘛，对吧？冯先生请讲。
1: 现在就是他们就是联系厂家的过来，他没有说，他就是说让厂家过来，他说一会儿厂家人来了给我就是做检测嘛。但是我今天就是我开车过程中，因为我来 4S 店嘛，我大概是没有开空调，就是20多度的温度，我开了3公里，它掉了8%的电，然后我续航是125的，然后呢他还是跟我说，反正到现在为止给我的结论还是就是都是正常的。
0: 所以说既然没有能够把这个事情处理掉，也没有说清楚，车主也没认可，那这个没有回应的话，我们可能需要二次投诉。吉利客服你好。吉利客服你好。你好，这位女士。你好，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您的工号。
2: 哎，好，你好，骆老师，我的工号5127，我姓邱。
0: 5127，邱女士是吗？
2: 对，是的。
0: 有一个问题，麻烦您做一个简单的记录，我现在给您简单说一下。车主呢，他姓冯，电话号码我们一会儿记者场外给您说，车牌号是新UAFS2643，UAFS2643。24年10月在郑州买的车，去年年底呢发现车辆有跳电的情况，在使用家用充电桩7000瓦的充电桩，91%充到100%啊，充到91%的时候，忽然几秒之内就跳到100%，去 4S 店试，当场也出现了跳电的情况。车主呢昨天向我们反映问题的时候，就跟我们明确说6公里的路程没有开空调，那29度的天气22%就一下掉到了4%，只跑了6公里。结果呢昨天充电从88%的时候就忽然10秒之内跳到了100%。车主表示平常这台车可以充进去17.5度的电，现在昨天只充了15度。问题上线，昨天我跟咱们的一位应该是值班经理5032的李女士也转交过这个问题，我说请你们调查一下并且给媒体回应一声，我们没有接到吉利方面的回应。那我们在回访车主的时候，他说他接到 4S 店的电话了，表示吉利厂家很重视这个事情，会专门去人处理这件事情，给他进行检测。但是呢在今天去到 4S 店的途中，一共3公里的路程直接掉了8%，车主认为这样一个 续航也好，还是耗电量也好，还是充电的显示逻辑也好，还是放电的逻辑也好，都跟原来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向我们反映。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是不是大概说清楚了。
2: 好的，也谢谢您向我们反映这个事情。针对于您昨天说的，我们另外一个同事接的这个事件，我们也做了登记，并且的话也向上如实去反映了。

接下来呢，跟大家聊一聊清凉炉到底能够解决哪些问题呢？每一种功效对应又该怎么用呢？那当然，首先要分享到的就是它的第一大功效了，醒脑提神，缓解头晕。上班犯困，开车疲劳，学习昏沉。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取少量，涂在太阳穴、风池、太阳穴、风池穴、人中的位置，清凉感呢会迅速扩散，快速清醒，安全无副作用。第二大功效啊，就是清凉散热，缓解暑热的不适了。那尤其是在夏季的时候啊，天气闷热，轻度中暑会引起头晕乏力。那在这个时候啊，涂抹在额头、颈后，帮助散热舒缓，再配合通风休息，效果会更加的明显。清凉油的第三大功效呢，就是针对于蚊虫叮咬啊，有止痒消肿的作用。被蚊子、小虫叮咬后，立即薄涂在患处，快速止痒，减轻红肿，避免抓挠破损，膏体附着持久，效果稳定。第四大功效呢，就针对于晕车晕船的一个情况啊，我们会在晕车晕船的时候感受到恶心不适。那乘车乘船前呢，提前将清凉油涂在太阳穴、耳后，途中不适呢也可以补涂，帮助缓解头晕、恶心，也是我们出差旅行的必备。第五大功效啊，就是它有轻微的止痒止痛的作用，舒缓不适。比如闷热引起的皮肤刺痒啊，轻度的肌肉紧绷，轻微的头痛，都能够对症进行缓解。

知道了清凉油的功效后呢，接下来我们把不同类型的清凉油的差异给大家进行分析。那经典的铁盒清凉油啊，它的特点是气味浓、清凉感强、耐用，适合全家使用，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百万机油呢，它的清凉感也非常强，渗透快，侧重提神、止痒、驱蚊，比较适合办公、开车、户外这样的场景使用。红万机油啊，它的清凉中带点温感，舒缓力强，适合肌肉酸胀、受凉不适、肩颈紧绷这样的一个情形，更适合久坐的人群，包括体力劳动者或者是天气偏凉时使用。那还有温和低刺激款，那就它当中呢樟脑的含量会低一些，膏体会更加的柔和，适合皮肤敏感者刺激性小，使用更安全。那当然我们清凉油呢还有便携棒状软管款，干净卫生，易涂抹，适合通勤、旅行、车载，因为它有不脏手、不漏油这样的一些便携的特性使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5: 一起成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在一首悠闲好歌之后呢继续锁定本期的悠闲百分百。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生活好物啊，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一个小物品了，就是清凉油。那当然了解过它的核心的功效以及不同的种类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一同了解到的就是选对了清凉油适配自己的类型，那具体有怎样的一个方法呢？那给大家整理了一套安全标准的使用流程。第一步呢，我们就要首先确认自己的皮肤完整啊，皮肤没有破损、伤口溃烂红肿发炎才能够使用清凉油。第二步呢，要取量要少，用指尖或者是棒头取米粒或者是黄豆大小即可，不用厚涂，薄涂一层效果更好。第三步呢，就是要对准部位涂抹了，提神呢涂太阳穴、风池穴，防晕车我们涂耳后、太阳穴，止痒涂叮咬处，解暑呢涂额头、颈后。那当然呢，涂抹之后可以轻轻的按摩吸收，涂完后啊，用指腹轻揉十几秒，帮助成分渗透，提升效果。那当然，使用过后呢，及时洗手，使用后洗净双手，不要这个带着清凉油就揉眼睛啊、摸口鼻，或者是碰到伤口啊，也会有比较刺激的一个感受。那一般呢，我们每天使用2到3次就足够了。同一个部位啊，我们不要频繁的反复涂，也避免过度刺激。

清凉油好用，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用，也不是哪里都能用。安全禁忌啊，我们也必须了解。首先呢，眼睛内服清凉油啊，只可外用，入口会刺激肠胃，引起恶心、伤心、腹痛，绝对不能食用。第二呢，就是要避开黏膜部位，比如眼睛、口腔、鼻腔、嘴唇等敏感的黏膜处，眼镜涂抹，一旦误入啊，立即用大量的清水冲洗，必要时要就医。第三呢，就是皮肤破损有伤口啊，有湿疹、皮炎的地方呢，也是要禁用的，会引发刺痛，加重症状。第四啊，包括这个要了解特殊人群慎用或者是禁用，比如孕妇慎用，因含樟脑成分，三岁以下的婴幼儿也不建议使用，过敏体质者禁用，对薄荷、樟脑等成分过敏的朋友啊，也是禁止使用的。那当然，使用后如果是有不适，要立即停用。如果发现有灼热啊、瘙痒、红肿，或者是起皮疹，马上清洗干净，停止使用。严重时也是要咨询医生的。

市面上的清凉油品牌多，价格不一，我们怎么选才靠谱呢？那当然，首先我们要认准正规包装与批准文号，购买时呢，看清楚国药准字 OTC 标识、品牌、厂家、成分、保质期，拒绝三无产品。其次呢，我们也要按场景选匹配自己适用的类型。居家呢，我们要选择经典铁盒款，车载备便携款，敏感肌我们选温和款，需要肌肉舒缓选红万精油，日常提神止痒选白万精油。那接下来我们也可以看看质地与气味啊，正品的膏体呢细腻均匀，颜色淡黄或者是橙白色，气味纯正芳香，不刺鼻，不腥，不酸败。那当然我们在选购的时候也要选择正规的渠道了，像线下的药店、超市、正规的电商平台购买，品质有保障，售后更放心。那当然买来之后或者是在购买的过程当中也要看看啊它的保质期，因为清凉油的保质期呢一般是为3年，如果我们看到的产品啊膏体干裂、油水分离、气味变淡或者是变味，那就要考虑是不是劣质或者是变质品了。

清扬油虽小用处极大，只要选对用对守好安全红线，就能成为生活中省心又实用的好帮手。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优选百分百，希望今天的内容啊可以帮助大家科学使用清扬油，安心度过每一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

0: 精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0: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的读完一本书了？
2: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2: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4: 我想，我想，
5: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首《眼睛里有星星的人》开启了我们今天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张文。那么今天呢，为什么说这个眼睛里有星星的人，感觉眼睛里有星星的人啊，这个是一个特别浪漫的人，特别爱幻想的人，特别有代入感的人。所以今天呢，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有很多很多我们小的时候听过的童话故事也好，神话故事也好，让你最有代入感的，最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最以假乱真的是哪一部呢？今天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展开啊，就是寻找那个有童心的自己，然后呢一起想一想小的时候有没有哪一部童话也好啊，或者是神话也好，动画片也好，都让你特别有代入感，做梦都想成为里面的一个角色，是哪一部呢？那也欢迎大家可以给我们留言，在92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一首好歌的时间啊，有可能的夜晚送给大家。那么一会儿回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了。

喊了一首这个很多朋友童年的时候都看过的电影《宝莲灯》主题曲啊，李玟唱的《想你的365天》，会不会勾起你对于小的时候看的某一部作品的回忆？哪一部让你最有代入感呢？我们也一起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吧啊。那这位叫做小十一的朋友，他说我带入小的时候就是《海的女儿》里的小美人鱼，现在觉得她是恋爱脑，但那时候觉得她绝美，特别有代入感，为了爱情牺牲自己，最后变成泡沫。然后呢，长大之后虽然对这部作品有了新的认知，但是啊，还是能想到小的时候把自己想象成小美人鱼的那种感觉。哎，这就是女孩子的成长，是不是啊？你看，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用了十几二十年的时间，改变了自己的观念。但是曾经的那个想要成为小美人鱼的自己，现在你还是觉得非常。但现在想想，为什么我要为别人施语，就说不了话，然后还要忍气吞声，然后就是等等等等，感觉现在这简直就是盘剥女性啊。好了，继续再来看一下，还有这位朋友叫做石榴子儿，他说小的时候那还用说吗，当然是奥特曼了，我从小就觉得当奥特曼太厉害了，我就是那个奥特曼，相信很多男生跟我都有同样的经历，买了很多的奥特曼，然后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自己的非常非常的有代入感，相信没有比他投票选票更高的这种动漫人物让男孩子有代入感了，因为我不是男孩子啊，但是我感觉好像也是我周围的这个小男孩现在也一样非常的有代入感，一样非常的喜欢奥特曼，简直可以说是长盛不衰啊。确实是啊。还有这位啊，叫做星星的眼睛，他说小的时候当然特别想当美少女战士，那个时候我跟我们班其他的关系好的五个女生，我们都给自己起了名字，有人是水冰月，有人是这，有人是那，我们五个人每天都在一起，

鞋，然后我们就是五个美少女战士，只是还没有变身而已啊。这个我相信很多女生也会有就是这种感觉啊，就是美少女战士也是个非常火的一个 IP 啊，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就是有那种代入感，什么鼹鼠的故事啊，海尔兄弟啊，舒克贝塔啊，有没有这种代入感，或者是喜羊羊与灰太狼啊，蓝精灵啊，什么有没有，好像没有，就大家想要有代入感的，觉得自己和那个角色会高度契合的，基本上都是要么特别美，要么特别厉害，是不是啊？好的，那么我们继续啊，再来一首歌的时间给大家，然后呢一会儿我们再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了啊。

幺四零七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ay。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本时间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西北风3到4级。那么此时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为14度。929半点气象，每个半点准时为您播报。
2: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本年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张文。那么今天呢，也是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啊，这个小的时候我们看过的那些让你非常有代入感的作品，可以是这个动画片也可以是神话啊，等等等等等等。来，我们来看一下朋友的留言。这位叫李小能的朋友，他说我小的时候代入感最强的还是就是上幼儿园的时候看到的神笔马良，可能现在的孩子没有办法理解，就是那个当时那个神话故事给我们带来的冲击，甚至我们班都有好几个自称马良的人啊。神笔马良是那个就是画什么什么就变成真的了那个，是不是啊？最后好像他画了这个大海，让这个坏人被海水给带走了，是不是？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啊，确实我小的时候好像也听过这个故事，而且当时的这个动画片的风格是那种非常非常国风的那种动画片，现在想到它的这个标签和信号，还有它整个人物的这个形象，都是会让人记忆犹新的，都特别的有时代感啊，所以也很感谢你能想到这一部动画片。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做凡凡的朋友，他说作为一个男孩子，不要老说奥特曼，当然还有孙悟空了，现在的小朋友还经常拿个棍子呢，那我小的时候出门都要把自己的金箍棒拿着，我觉得那我就是孙悟空，小的时候真的是太喜欢他了，就是武力值战斗值都全程拉满，对于男孩子来讲这简直就是神呐，哈哈哈哈。是的是的，确实是啊，到现在我也觉得还有很多小男孩就是看过这个西游记的动画片也好，或者其他的什么作品之后呢，还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孙悟空这个角色，非常的有代入感啊。继续再来看一下朋友的留言，然后这位朋友叫做闹闹啊，他说我虽然小的时候可能有很多动画片但让我代入感，但是长大以后我也特别有代入感的一部影视作品是大明宫词里面周迅饰演的那个太平公主，那当时我觉得这个太平公主和我的年龄相仿，生在皇家，然后又碰见了特别帅气的薛少，哇，那这中间充满了很多少女心里的那种小心思，简直完美，所以当时对这个角色我特别的有代入感，做梦都梦见我就是她，做梦都梦到你就是她啊，呵呵，那我觉得还挺厉害的啊。好的，那也感谢朋友们的留言，还有一些朋友的留言我们也稍微等一下一首歌的时间之后我们再回来看啊，也期待朋友们继续给我们发来信息了啊。

好的，继续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朋友的名字是方块方块方块方块五个方块啊、哦，然后头像是就是很幸福的秀恩爱的头像。他说我那会儿看那个红猫蓝兔三千问，还有多少人记得？我们今天是说哪一部这个影视作品，或者是动画片，或者是神话故事，或者是童话故事，会让你有代入感啊？当然记得了，《红猫蓝兔三千问》，但是你是代入红猫还是代入蓝兔呢？一般我感觉好像大家能代入的这种角色特别美，比如说这个《冰雪奇缘》里面的 Elsa 啊，这简直就是00后小朋友心里的女神，就是去到那个迪士尼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个女孩子都觉得自己是 Elsa， 我是 Elsa， 我才是 Elsa 啊！还有像小的时候，我记得就是90后那时候演过一个连续剧，叫《我和僵尸有个约会》。然后里面的主要那个角色是马小玲啊、是一个就是特别厉害，但是又就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当时我记得我放学，我那时候已经大了，我放学回家的时候，我就会看到我们院子的那种小小很小的小小孩互相就说今天我是马小玲，对方说我才是马小玲啊，就抢着想要扮演的那种角色，很酷很飒，然后这个非常的厉害又非常的漂亮啊。再有就是再小一点的时候，我记得当时看新白娘子传奇，那每个人都想当赵雅芝演的那个白素贞，恨不得把家里的窗帘子都扯下来披在身上啊！就这种神话故事也好，童话故事也好，或者是影视作品，会让你小的时候非常有代入感，非常想要成为那个角色，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现在想想其实已经知道为什么了啊。继续我们再来看两位朋友的留言吧啊。这位叫做从不嫌弃他，他说小的时候我特别有代入感的是《灰姑娘》里的仙女教母，因为呢想让谁变好看谁就变好看，我要第一个把我的好朋友同桌变好看，因为他老觉得自己不好看，我那半个月经常对他念咒语，好像也没有什么用，但是我同桌还蛮受用的。你同桌也相信你的法术对吗？那时候你们多大了？好吧啊，继续再来看一下，还有这位叫做可咸可甜的朋友，他说那小的时候我代入感特别强的是阿凡提，是不是暴露年龄了？当时他还骑着毛驴，然后我觉得阿凡提真的非常的聪明，而当时的那种木偶剧的那种动画片也让我非常的受用，我觉得感觉每一个角色都肉嘟嘟的，特别想上去掐一掐，然后呢就特别想有那个阿凡提的那种就是动画片里的那种手办，然后甚至我还骑我们家的狗，结果狗不配合把我摔下来了，我想要倒着骑在他身上。我也是第一次听啊。但是我记得就是前两年我去这个和田的约特干古城，他晚上有表演，就有阿凡提，然后那个阿凡提的那个演员长得跟小的时候我印象里觉得阿凡提应该长得那样简直一模一样，我当时非常的震惊。如果你现在还有这个阿凡提的梦想，我觉得你可以到和田的约特干古城看一看啊。好的，看一下时间，那么今天的嘻嘻哈杂货铺到这里要跟大家告一段落了，谢谢大家的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
1: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 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看看天湾飞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1: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细流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声。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

0: 南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0: 请听第五集。
1: 依照景自莲的战场经验，这女护士是昏过去了，至于什么原因完全不知，唯一能肯定的不是战伤。从她片刻前尚能准确问出口令来看，应该是突发昏厥。好在这里就是卫生部，马上可以实施救治，初步判断明确，接下来就是去找医生。卫生部刚才有救护车开来，但此刻已恢复平静。景自莲先把郭焕金倚在相对干燥的花岗岩边缘，然后将他的治疗盘归拢好，将手枪和自己记录完成的资料都放入军用挎包，然后抱起昏迷不醒的女护士，小心翼翼地向山下走去。楚直看到的正是这一幕。
2: 快快救人！
1: 景自莲不由分说朝他大喊。楚军医搞不清来龙去脉，但郭焕金病情严重，却是一眼即可分辨。他注意地盯视了一下景自莲，出于年轻男人对另一个英俊男子的本能，无甚好感。此人的确很少来卫生部看病，所以他不认识。楚军医劈头问道：
3: 你是谁？
1: 景自莲忙说：
2: 你不要管我是谁，当务之急是救人。
1: 楚军医傲慢地说道：
3: 他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但你作为送病人来的人要说清楚关系，我写病历要注明你的身份。
1: 景自莲深觉晦气，观天象误入桃花阵，只好作答说：
2: 我是作战部参谋景自莲。
1: 楚直将郭焕金放在值班室床上进行全身检查，然后拿出银针连施几针，再抽吸药液注射，一系列动作干脆利落。郭焕金人事不省，面色惨白，如同没缝完就被丢弃的白布娃娃，筋骨皆无。
2: 他会有生命危险吗？
1: 突兀的问话。楚之翻了翻白眼，才发现景自莲并未离去。面对类似病人家属才会发出的问话，他不耐烦地问道：
3: 你谁呀？
1: 景自莲很正式地回答：
2: 我刚才已经报告过了，参谋景自莲。
1: 他清高伟岸，眉鬓如才，目光炯炯，英俊凌厉。楚直不屑道：
3: 我不管你是参谋还是参谋长，我是问你跟他什么关系。
1: 景自莲不知如何解释。什么关系？问口令和打口令的关系？他毫无感情色彩地说道：
4: 没有任何关系。我在周围勘察夜间地形，完成任务后经过这里，突然发现有人昏倒，我出手救助，仅此而已。
1: 楚直这才稍微客气一些：
3: 啊，原来是萍水相逢。那么现在你的救人使命已经完成，锦参谋接着去完成军事任务吧。
1: 景自莲的确没有任何理由继续留在这里，临出门时他不放心地补充了一句：
2: 那需要我叫更多的医务人员来吗？
1: 楚直正在捻动针灸针，头也不抬地说：
3: 不必，我已做出诊断，正在救治。治病不像打仗，不是人越多越好。
1: 景自莲松了一口气：
2: 能救过来自然很好，不过
4: 稍稍纠正你一下，打仗也并不是人越多越好。
1: 顾焕金悠悠一口长气，倏然醒来。
3: 小顾，你总算醒了。
1: 楚直欣喜，虽说他胸有成竹，一直井井有条，紧急失智，但人未醒时终是不放心。景自怜临出门时只知道答不出口令的女孩子姓郭。这一夜，楚医生自认倒了八辈子血霉，先是红卡送来急症病人，病势垂危，接着对班护士郭焕金突发晕厥，被一个莫名其妙路过此地的军事干部救下，幸亏有余三名找来的卫生员帮忙执行医嘱，不然真真忙乱不堪。卫生部部长龙医生来到病房，按说夜里有值班医生和护士在第一线，他不必事必躬亲，但作为高原战区医务工作的最高长官，他听到救护车的声音后再也不能安睡，便赶来病房。
5: 什么情况？
1: 龙医生问迎头碰到的第一个人。红卡卫生员余三明，原则上讲，战区卫生系统的所有人员都归他管。
6: 报告部长，转送来的病人是红卡的潘荣指导员，他病了将近一个月，体质很差，可他顾着战卡工作不肯下来诊病，前天正给大家讲课突然晕倒，然后再没醒来。我们那儿不通车，我骑马抱着他紧赶慢赶到了黄卡，才上了救护车，连夜送来卫生部。
1: 余三明忙不迭汇报。龙医生一惊，前天晕倒，今天才送来抢救，这小伙子命大呀，要不早牺牲在候车路上。高原战区海拔高，幅员辽阔，很多一线站点不通车，他不忍心再批评极端疲惫的卫生员，安抚道：
5: 辛苦了，你先去休息吧。
6: 潘指导员醒不过来，我不放心。
1: 余三明有些哽咽。龙医生顾不上理他，问楚医生：
5: 怎么样？
7: 又危急了，立刻开始抢救。
1: 楚医生用军装袖头擦擦头上的汗，说不清是冷汗还是热汗，汗珠布满光洁额头。协理员文慎比也赶了过来，协理员非常配合地说道：
8: 哎，需要再调人过来吗？
5: 好，请立即让以下人员速来病房。
1: 龙医生报出了人名。龙医生接着又四处张望，奇怪，只有医生独自在岗。
5: 今天的值班护士是谁啊？
7: 值班护士是郭焕金。
5: 为何不在岗？
1: 龙医生生出烦躁。楚直解释说：
7: 突发晕倒，我刚救过来，收他入病房了。
1: 又是晕倒。龙医生不出声地仰天长叹，吐出一口浊气。在高原，极高海拔和极低氧分压如同魔鬼联手围剿，反复一割，人的脑细胞饱受摧残，极易发生昏厥，所有病症殊途同归。文慎比调遣的援军很快到了，这类突发情况在高原卫生部算家常便饭，并不罕见。各路人马各司其职，很快实施抢救。当班护士工作由女卫生员单小琴接手。潘荣终于短暂苏醒，虽很快又陷入朦胧状态，不过有了这个小转机，可判断再次出现的人是不醒，是沉睡而非昏迷。众人心略放宽，剩下的问题等到天光大亮后再做处理。楚直一阵心慌，狠狠敲了太阳穴三下，肚腹空空，前胸贴了后脊梁，心生怨怼。都怪 郭焕金。这女子若不是那样笨，凑合煮碗面条，她也不至于饿到神思恍惚啊。为缓解胃脘不适，唯有不懈工作。她哈腰捂着上腹走入病房。郭焕金除了是工作搭档，也是他收治的病人。郭焕金在药物影响下晕晕乎乎，不甚清醒，见楚直走进来，一时没搞清状况，他问
9: 楚医生，你腰怎么了？
10: 不是腰，是他邻居。哎，
1: 楚直没好气地回答。郭焕金没联想到楚军医这姿势同自己有何关系，嘟囔道：
9: 啊，腰的邻居是肾，你肾出毛病了。
1: 楚之气得七窍生烟，随意说一个男人肾有问题简直是冒犯。不过看到郭焕金已经能胡言乱语，想来没什么大问题了。郭焕金眨巴着毛茸茸的大眼睛，好奇地问：
9: 哎，我怎么躺这儿了？你的医嘱我还没执行完呢。
10: 先别问那么多，我不负责解答十万个为什么，你感觉怎么样？
1: 郭焕金回答说：
9: 除了有点虚弱，没什么不舒服。
1: 楚直翻了个白眼：
10: 这就对了。
1: 郭焕金不明就里问道：
9: 对什么对呀？我上着上着夜班，怎么躺在病房了？
1: 楚池忙着要到炊事班找点吃的垫补空虚的胃，简短说：
10: 你晕倒了。
1: 郭焕金抓耳挠腮抚额，终于一起，当时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最后的印象是无数山峦，瑟瑟星空，沉静荒凉。他很想找出昏厥起因，要不然从此后动不动就昏过去，实在丢人。
9: 那我为什么晕倒啊？
10: 我也想找出原因。
1: 楚直说道。他是军医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对于寻找诸病成因近乎痴迷。
10: 根据你的临床表现再加上疗效反馈，基本上可以确定你的病因。
1: 也许是饿过劲儿了，楚直稍微来了点弹性。郭焕金急不可耐：
9: 你赶紧说呀。
1: 楚直脸色一沉说：
10: 告诉你病因当然可以，但你总要有所表示才好啊。
1: 郭焕金明白此人有所求，为难地说：
9: 我一个大头兵，甲党都是部队派发的，我有的你都有，我没有的你也有，你说说我该如何表示啊？
1: 楚直恶作剧一笑说道：
10: 救死扶伤乃医生天职，我是很敬业的，别的呢就不要了，只需你付出一点劳动即可。
1: 郭焕金颇有戒心地问：
9: 是吗？
1: 他内心嘀咕：就算你救我有功，也要讨价还价。楚直不动声色地说：
10: 我昨天脱下来的那件白大衣呢？
9: 哦，还在护士值班室，我用干净的三角巾包裹起来，保证你那衣服上的墨水点原来面积有多大，现在还是多大。
1: 楚直气得饥饿之感越发渐轻，饿得太过麻木了，他摸着鼻子说：
10: 看在我为了你半宿都没睡好的份上，帮我把白大衣洗了，袖子上的蓝墨水不要留下丝毫痕迹，晾干以后再用茶缸盛上热水熨得平平整整还我，就算你报了救命之恩。
9: 不成，楚军医，你换个条件。
1: 楚直愤然道：
10: 这有何难，不就是搓几下吗？你怎么这么懒呢？
1: 郭焕金不平：
9: 咱们俩谁懒呀，分明是你。楚医生白衣雪白，整个卫生部尽人皆知，我怕达不到你的标准。
1: 楚直收敛地说：
10: 那我改正，放松一点要求如何？
9: 你如何改正啊？ 是不要白衣雪。

0: 学范畴，初值不再开玩笑了。
1: 你过敏了。
0: 郭焕金大惊失色。
2: 我对什么过敏了？这么厉害？
0: 楚植正色说：
1: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问题。你当时浑身起满风团，内脏和脑膜也有类似反应，这在高原很危险，你一定要找出过敏源，在今后的日子里尽全力避免接触，不然很可能一次比一次严重。你想想看，昨天接触了什么平日不接触的东西吗？吃喝触摸闻气味也算。
0: 郭焕金回忆说：
2: 如果说特别，我昨天中午吃了羊肉，之前从未吃过。我母亲对羊肉过敏，所以我从小就没有吃过。当时除了觉得不舒服，并没有特别感受啊。
0: 楚植恍然大悟地说道：
1: 哦，你是迟发性过敏反应。
3: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间女兵宿舍计三人，郭焕金、李锦和叶雨露，在不同科室上班，时有轮换。这一夜难得三人齐聚狮虎山内。战区指挥部是冰天雪地中的黑暗孤岛，无水力和火力发电站，亦无法架设电线从平原引电。时间之轮辇到20世纪中叶，这里还同古代一般，主要靠煤油灯熬过长夜。指挥部配有小型柴油发电机组，每晚8点开始供电，晚10点准时结束。人们像信奉光明女神般，对柴油发电机组的人毕恭毕敬。9点55分，电灯泡诡谲地眨了3下眼，然后复明。极短暂的黑暗让人更加珍惜眼前光亮。
4: 动作麻利点，马上就要熄灯了。
0: 李锦的年龄大几个月，生出大姐自觉性，一边端着脸盆出外倒水，一边叮嘱二人。叶雨露手脚麻利地脱去外衣，嗖的一声钻进被子，猛吸一口气，咂巴着嘴说：
5: 铁打的被窝。
0: 李锦将脱下来的军装整整齐齐平搭一旁，不慌不忙潜入被子，井然有序。一旦夜里需要执行公务，摸着黑也能用最快速度装备齐全，冲出房门绝不耽搁一秒。只有郭焕金纹丝不动，我行我素，照常看书。叶雨露说道：
5: 哎，蝈蝈，再不钻被窝，过一会儿到处乌漆麻黑，你一脚踢到铁皮炉子，闹个二度烫伤。
0: 郭焕金镇定地合上书，头也不抬地说道：
2: 就咱这屋，绿豆大点地方，地形早已烂熟于心，哪里会撞到炉子上？放心吧，我就是双眼失明，也照样能毫厘不差走到你床边，把你揪起来上夜班。
0: 叶雨露嬉皮笑脸说：
5: 不就是劳烦你帮我上了个夜班，至于没完没了了吗？我欠你人情。哎，听说你晕倒时楚医生三魂吓走了一半啊。
0: 郭焕金撇撇嘴：
2: 我看他镇定冷静极了，哪有你说的那么邪乎。
0: 叶雨露不敢继续编造，关于当时情况楚医生什么也没说，都是他凭空演绎出来的，多说容易露馅，忙调转话头。
5: 你到底犯了什么病？

0: 第二天我见你时一切正常。
1: 郭焕金说道。
2: 过敏，楚医生治疗得当，来得快去得也快。
1: 李锦问，
3: 什么东西过敏？高原上连草都没有，肯定不是花粉了。
1: 郭焕金刚要张口，电灯泡好像不想听到他的回答，突然熄灭了，留下一片黑暗。年轻女孩的注意力十分不持久，三人马上忘掉刚才正在进行的话题，无缘无故嬉笑起来。这个年纪特别容易自发产生毫无来由的银铃般笑声，想笑就笑，无需理由。从熄灯到真正入睡，总有一段信马由缰的时间。一向不怎么吭声的李锦突然说，
0: 哎，新来的八床病人长得那叫精神。
1: 女孩子们在睡前议论男子长相，顺理成章，光天化日评说异性样貌，突兀且不好意思，容易引发花痴误会。电灯熄灭后的黑暗中，一切变得轻松美好。郭焕金熄灯前没有做好周全准备，此刻稍显忙乱，他摸着黑把刚才看的书轻轻折个虚角放在枕头边。
4: 高原部队的一针一线都靠山下后勤部门供给，
1: 运力紧张加之供应匮乏，他们不但没有书桌，床头柜也没有，唯有枕边的方寸之地可安放些微私产。放妥书本，郭焕金将脱下的外衣裤折好，虽不像李锦那般丁是丁卯是卯的熨帖，也有基本的秩序。收拾停当，他缩入被子，不以为然地说，
2: 八床重症入院的那个，气息奄奄的，还能有什么精神啊？
1: 李锦驳道，
3: 我说的精神不是指他真有什么精气神，他一来楚医生直接报了病重，若这两天没得缓，估计会报病危。我的意思是，虽然他病得要死要活，但还是阴静。
1: 幸亏漆黑夜色照满小屋，叶雨露不用掩饰面颊上的青红，他的长相可以用一连串的括号和圆圈来概括，眉毛弯弯如向下的括号，眼睛不笑也似笑，好像向上的括号，小嘴圆圆，耳廓圆圆，鼻头圆圆，煞是可爱。郭焕金困了，喃喃说道，
2: 从一个抱了病重的人身上都能看出英俊，服了你。不过呢，小心着点儿，咱们当战士的不能谈恋爱。
1: 李锦不服气地说，
3: 我只是单纯评价了一下他的相貌，怎么就和谈恋爱扯一块去了？我看倒是你心里有鬼，那夜你当班，说不准你先看了个够，这会儿欲盖弥彰。
1: 郭焕金于困倦中勉强笑了笑，
2: 我当时过敏性昏厥，他就是潘安在世，我也没看清呀。哎呀，女同志们赶紧睡吧，梦里也许能见到个英俊小伙子对你笑，冰雪消融，大地回春呢。
3: 那人的入园手续是我办的，名叫潘荣。不过潘安是谁呀？他哥。
1: 回答他问话的是郭焕金均匀的酣眠声，至于叶雨露，圆圆的脸上还热着呢。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

0: 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居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细流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
2: 请听第6集。
1: 新的一天从缺氧开始，缺氧的感觉怪诞蹊跷，没到过高原、没垂死挣扎和病危过的人难以理解他的穷凶极恶。氧气是人类最必需物质，没有食物，如果不是太羸弱瘦削的人，可支撑10天左右。没有水，只要气温不是酷热，地域不是极端干燥，一般人可熬过3天。无衣无备，若非酷寒，可抵挡若干时日。可若顷刻间断了空气，再试试看，一般人10几分钟已是极限，必然丧命。上吊为什么会死？本质上就是隔绝了空气。为什么人能被掐死？也是阻塞了气道与

空气绝缘，捂住口鼻，死亡翩然而至。高原缺氧不是风驰电掣置人于死地的节奏，虽然它偶尔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人性命，但通常情况下是阴险而不动声色的。它时时处处设下重重关卡，用日复一日的潜移默化侵蚀摧残你的全身。它并不马上致命，但颇有耐心陷害你。假以时日，水滴石穿，你的所有器官都处在对氧气的极端饥渴状态，但你得不到赖以生存的第一要素。平原上的人类，自从单细胞动物进化以来，没有太多机会体会到无所不在的空气是多么宝贵而珍惜的资源。高原让人懂得这个最朴素的真理，人类的所有进化都离不开空气。空气的供应在平原上无比丰沛，由于过分充裕，人们常常忽略它的价值，以为它无穷无尽，取之不竭。拥有地球上最高领土青藏高原的我国，需要有人戍守国境。高原战区在非战时缺氧的伤害胜过所有的子弹。边防军人在现阶段没有任何办法对抗缺氧。吸氧吗？国家穷，路途远，山高水长，氧气不易运输和储存，使用起来耗费极快。除了病情极重的人，没有人可以从氧气瓶得到宝贵氧气。吸氧是一个奢侈神话。唯一能稍稍缓解缺氧损害的是四体不勤的懒惰。耗氧减少，矛盾便可得到些微缓解。若不管不顾剧烈活动等待你的，轻则昏厥，重则一命呜呼。高原凶残严厉地驯服了众人。豆蔻年华，青葱岁月，男生女生一律步履蹒跚，行动缓慢，好似老媪老翁。晨起，郭焕金慢吞吞打水洗漱，自幼在平原养成的顺序，先刷牙再洗脸，是因为刷牙时无论怎样小心，也会有雪白牙膏沫，刷过牙后再洗脸便纯颜洁净。高原这道工序需逆操作。宿舍水源要从几百米外的水井挑来。都说女子是水做的骨肉，不仅意味她们清润，也代表洗洗涮涮颇为费水。小屋内只有水桶储水，需仔细计划着用。高原的水冰冷边鼓，一只小水桶蹲在炉盖上温着，每人每天可用三分之一桶温水，不容糜费。若先用热水刷了牙，喷吐半盆白沫，这水就废了。之后你还得用水刷盆，不然毛巾会染上牙膏味，再用剩余水定量洗脸，温水份额估计仅于盆底，水量逼仄，对于爱洁净的女生相当于卡脖子，只好改变洗漱顺序。先洗脸再刷牙，刷牙后嘴巴外移一圈螃蟹样的白沫，用毛巾把嘴角擦拭一番，整整洁洁。最后把半盆铺浮着牙膏残骸的洗脸水泼到屋后山坡上。郭焕金促狭地想，

0: 这山会不会散发留兰香的味道？他们都用这个牌子的牙膏，不是对这味道情有独钟，而是小小的军人服务社永远只供应同一个牌子的牙膏，从不改变。郭焕金洗完脸，用巴掌长的小梳子拢了一下头发。他有个小镜子，直径约6厘米，也就是不到2寸，把它摆在眼前，只能照入半个脸庞。郭焕金驾轻就熟，把上半个脸挪到镜面范围内，检查帽子的位置是否端正。至于下半个脸是否收在镜面范围内，无甚当机枪在圆圆脸庞上依次扫射，上上下下，左左当机枪在圆圆脸庞上依次扫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郭焕金打趣地说。
1: 不认识自己啦？
0: 叶雨露说道。
2: 看看有没有没擦净的牙膏沫子，糊在脸上像个白脸奸臣。
1: 咱们互相瞅瞅，便万事大吉。
0: 叶雨露叹口气说。
2: 我要是长得像你那样好看，也不会翻来覆去照镜子。
0: 今日郭焕金接麦青青的班。麦青青齐耳短发，面色白皙，头发用黑色发卡紧紧固定在草绿色军帽檐上，既别致亮眼又毫不逾矩。要知道，部队对女兵们的军容风纪煞是严格，梳辫子不许将发丝留在帽圈之外，随风飘荡的少女头发是不可言说的无声诱惑。允许女兵留短发，估计是受红色娘子军样板戏的启发。战区女兵中唯有麦青青留短发，这让她显得英姿飒爽，又隐约透露出难以抗拒的女性魅力。无论古今，女子无师自通，会傍在窗前梳理长长秀发，透露无限娇美。温馨灯光，额前柔软碎发漂浮，更是妩媚浪漫。麦青青反其道而行之，漆黑短发别在耳后，衬得脖颈齐长，肤色胜雪。她的俏丽发饰让多个女兵跃跃欲试，但短发看似随意，实则保养起来很娇气，需要持之以恒的打理修剪，方能保持看似不经意的潇洒，不然很易堕入蓬头垢面。麦青青永远不曾狼狈，这要归功于和她同宿舍的柳赞。柳赞在家排行老大，下有3个弟弟，如果每月都上理发馆修整头发，是一笔不小开支。柳赞的妈身为边疆兵团农业工人，常年给他们理发，手艺乏善可陈，只保证把头发剪短，至于讲究发型什么的，纯属痴心妄想。弟弟们既不敢怒也不敢言，自小到大相安无事。倒是柳赞有一次实在看不过眼，发了话说：
3: 妈，你不能把弟弟的头发剪得如同雪花啃过呀。
0: 别人一下子听不出这话贬义，雪花是农场养的一条狗，名字富有诗意，实际上既不白也不绒，肋骨凸起，骨瘦如柴。柳妈大怒：
4: 哎，你这孩子，我和你爸一天能赚出你们四个的嚼果，保住衣服不露肉就阿弥陀佛了，谁管小雪花还是煤炭？
0: 柳赞见惹怒了老娘，只得挺身而出说：
2: 今后我给弟弟们剪头。
0: 柳妈冷冷一笑：
4: 那你得问问他们三个肯不。
0: 柳妈失算了， 弟弟们早就对丑陋发型怀恨在心，突然有了选择机会，异口同声说：
5: 妈，您今后就别辛苦了，我们
6: 让大
5: 姐
6: 剃头。
0: 柳妈讶然不止，反了你们，从没拿过理发推子的小丫头竟敢在男孩头顶舞枪弄棒。弟弟们不急不躁，坚信这世上没有人会比老娘的倒齿更丑，况且就算起步时难看，大姐日后定能有进步，老娘只能让他们始终猫狗不如。柳赞就这样学会了理发，在三个弟弟坑坑洼洼的头。
7: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0: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8: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印堂，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0: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柳赞当兵后，每月都会有一天生出惆怅，那是他原本给弟弟们理发的日子。不知三个弟弟是否又回到老娘荼毒之下，他也不敢在信里过问此事。有时想给弟弟们出个主意，再培养一个理发接班人。刚开始他想提议让大弟接下衣钵，后经再三琢磨，觉得应该让最小的弟弟及早掌握这门手艺，不然大弟过2年远走高飞后，剩下的弟弟们又复归丑陋。想归想，最终还是没将想法付诸纸上寄走。按照风俗，嫁出去的女儿便是泼出去的水，对娘家的事儿再无发言权。她是当兵，并非远嫁，但在她老娘心中也顺手没收了她的发言权。柳赞的手艺成全了麦青青所喜爱的红军女战士头。叶雨露求过他：
2: 柳赞啊，你一个头是尖，两个头也是尖，下次你给麦青青理发的时候捎上我可好？
0: 柳赞说道：
3: 不好，我手艺不行，不敢在你头上操持。
0: 拒绝之意很明显。叶雨露不明白，
2: 麦青青都放心你，我没他那么金贵，你大胆操练就是。
0: 柳赞还是毫不通融，坚决地说：
3: 我不能跟你剪，
2: 你就是剪得再难看我也不怨你。
0: 柳赞丝毫不为所动，坚持说：
3: 叶雨露，今天你就是说出咱高原一年不下雪，我也不答应给你理发。
0: 高原一年恨不能有300天下雪，柳赞拿根本不可能的事出来打比喻，其决心可见一斑。叶雨露只好讪讪作罢。柳赞觉得自己很对不起人，但内情又难以

0: 明说，他和麦青青有过约定。当初麦青青夸他说，
1: 柳赞，我发现你拿手术剪的时候手指非常灵活。
0: 柳赞受到夸奖很高兴，知道麦青青背景显赫，兴致勃勃地听说道，
1: 一般男人才会理发，你是女孩子怎练出这手本领？
0: 柳赞就把三个弟弟的故事讲了，话中为老娘留了面子，只说自己不忍母亲操劳。麦青青若有所思地说，
1: 那你给女生剪过头发吗？
2: 这个没试过，我没有妹妹。
0: 麦青青循循善诱，
1: 应该差不多，
2: 若是讲究发型差别自然还是大，若只剪短取齐，哎，倒是大差不差。
0: 麦青青轻描淡写说，
1: 今后你帮我剪头发可好？
0: 柳赞一惊，心想军中公主还真看得起她的手艺，不知所措地说道，
2: 你要剪个怎样的发型啊？
0: 麦青青说，
1: 就是红色娘子军里无穷花那种。
0: 柳赞一紧张，忘了无穷花的模样，回忆道，
2: 红军女前辈是什么发型啊？
0: 麦青青用手在耳垂处比划了一下说，
1: 齐耳。
0: 柳赞认真想想，
2: 那倒不难，只要剪齐就行。
0: 然后他点了点头。高原女兵的通常发式是将头上青丝胡乱分成两部分，然后每边扎个三股小辫子。小辫子藏到哪里呢？窝成一团，委屈地蜷进帽圈内，帽内空间有限，辫子便不可太长，小辫长了就要剪短。这道工序用不着训练有素的理发员，只需拿起剪刀咔嚓一声，大功告成。剪不齐也毫无干系，反正剪短了的小辫子依然泥鳅般缩入帽圈中，任谁也不得见。为了让发丝坚壁清野，每天梳完头之后，女兵们还要用指肚蘸上水，将已洒在外的发丝通通抿进帽兜，如同打击漏网敌特。现在麦青青公然挑衅这一不成文的军规，她不是露出几根、几十根甚至几百根少女之发，而是将所有黑发都在脖子上方露出一圈。柳赞不无担心地问，
2: 这能行吗？
0: 麦青青反问道，
1: 你技术达不到。
2: 这个技术上没问题，不就是剪齐吗？就算一次没剪到位，再补上几剪子，不难。
0: 麦青青莞尔一笑，
1: 听你这话像要谋杀我。
0: 柳赞不敢说笑，
2: 青青你可要想周全，一剪子下去便无法改了，再也梳不成小辫子，头发梢也只能露在外。
0: 麦青青镇定地回道，
1: 我早已想好，当年红军女战士能梳这种发型，今天我们也行，无穷花梳得，我也梳得。
0: 柳赞深表佩服，佩服的不是麦青青的勇气，而是他有个遮风挡雨的老爹。麦青青装作突然想起一事说道，
1: 柳赞，我还有一事托付。
0: 柳赞手下一哆嗦，
2: 你讲。
1: 如若今后咱班有谁看着我这发型好，来央告你剪个同样的，你不能答应。
0: 柳赞有些不解，
2: 那为什么？
1: 我怕万一引起风波，批评我一个人我担当就是，若连累了别人罪过变大了。再说大家若都来找你理发，你岂不忙死？
0: 柳赞想，麦青青不愧将军之女，想得周到，但麦青青的真实想法他的确猜不出。麦青青期望一枝独秀，他想让自己以独具风格的形象出现在众人眼前，垂落的发丝拢在耳后，别有飒爽风韵， 他不想让其他女兵也出

0: 这个风头。于是麦青青以她的齐耳漆黑短发成了高原战区女兵班最吸引人的姑娘。其实若单从相貌动人的角度评说，当属郭大厨之女。郭焕金正常白班巡视病房，初见八床潘荣，被李锦赞为美男的重病人。说实话，部队病房里难得见到姿容出色的男子。高原本来就以其极为恶劣的自然之手摧残一切美貌，强烈日照中的紫外线肆意荼毒人类皮肤，所有人面色粗糙黧黑，再加上缺氧导致的红细胞疯狂繁衍，脉管内壅塞大量暗紫色血液，缓滞流淌的粘稠黑血令人惊悚之余，不仅解除不了人体缺氧的痼疾，反倒引致百病丛生。浓稠血液透过皮肤透出褐黑网斑状，缺氧导致皮肤内的小血管绝望增生。人类的保护机制既愚蠢又自以为是，固执地认为既然血中氧气缺乏，那就多多滋生微细血管满足供应。可惜人类体表面积有限，疯长的血管无以安置，只好自以为是地变形扭曲，形成局部血管弥集，脸上增生的累累血丝蚯蚓般全在表皮之下略略凸起，名曰高原红。可怜的人类拼命自救的韬略就此变成自我杀戮的恶性循环。女兵们莅临高原的时日还不够长，高原红尚未完整涂布，额头还遗留着来自平原未褪尽的白皙。八床潘荣模样周正，剑眉英挺，五官立体分明，俊朗无比。奇怪的是，他脸上没有丝毫高原红，岂止没有高原红，连平原上这个年纪的小伙子所天然具有的普通红润也去除得一干二净。这张脸庞如同最上等的和田玉，晶莹通透到半透明，愈发显出眉宇和发质的浓烈漆黑。如果一定要找出煞风景的存在，就是他轮廓优美的双唇毫无血色，呈现稀薄的樱桃粉色，了无生气。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3: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4: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在直播的百姓乐，
3: 即刻播报，永无。

实，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果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甩掉闷闷不乐，甩掉闷闷不乐。DJ 插电入场 ，DJ 插电入场。
2: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1, 2, 3, Let's go。
1: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好，欢迎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929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正在进行。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啊，首先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消息哈。那么这两天呢感觉啊这个晚高峰呢会稍微的提前那么一点点啊，部分路段的这个车流呢会有一个缓慢的提升。那么首先跟大家提示一下，今天城市的快速路呢团结路从这个陶瓷厂的这个红绿灯开始，一直到外贸大厦的这个红绿灯处，现在整体的车行速度呢是比较缓慢的，同时在这个节点需要大家稍微耐心一些。那另外呢还包括像这个时间段的健康路，现在车行速度比较缓慢，新华北路的南北双向啊都是进入到了一个排队的现象。那么沙区范围内，你像此时此刻的黄河路，还有黑龙江路、友好路以及西大桥，那么前往这个就是西大桥桥面上啊，由西向东的方向车行速度呢都是比较缓慢的。红山路呢也是进入到了一个缓行的这样一种状态。总体来看的话呢，部分路段的车流量是有所提升的，所以说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首先提示此时此刻正在关注节目的每一位在路上的朋友，咱们在路上稳驾慢行，安全出行。接下来依然是一首经典的老旋律《九妹》。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此时此刻正在为您送上的潮更新疆啊，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正在进行啊。今天呢到了这会儿啊，感觉呢这个城市的快速路呢有几个节点需要大家来特别留意一下。首先说一下河南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最主要的交通节点啊就是在这个卡子湾桥下，还有河北路桥下。那么包括新华陵的这个路段啊，整体的车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那么自南向北的方向，红山路出口，还有呢小西门的辅道路段，整体的车行速度也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也希望大家在这几个节点还是要控制好车速，稳驾慢行，平安出行。此时此刻华林桥的桥面上啊，现在东向西的方向也进入到了一个排队的现象。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3: 四
2: 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929。
9: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甩掉闷闷不乐，
10: 甩掉闷闷不乐。
3: DJ 插电入场
10: ，DJ 插电入场。

0: 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1, 2, 3 Let's go
1: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吧，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接下来时间咱们要继续刷新到的是有关于航班方面的一些进港的动态信息啊，便于大家呢能够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的时间。来关注一下由北京飞往乌鲁木齐的 CA1293， 今天19:16，晚点16分进港。那么另外呢，由哈密飞往这个乌鲁木齐的 GS7496， 今天呢是提前了26分啊，预计呢是在18:49进港。由上海飞往乌鲁木齐的 FM9219， 19:19，预计呢是提前1分进港。喀什飞乌鲁木齐的 GS6478 19:06提前14分进港。由武汉飞往乌鲁木齐的 MU2613 19:03提前32分进港。库尔勒飞乌鲁木齐的 G54276 19:26提前14分进港。成都飞乌鲁木齐的8L9663那今天呢预计是在19:09提前36分进港。这是在北京时间20之前部分进港航班的动态信息，就大家呢可以做一了解，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的时间。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给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半点气象。

到了这个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呢是12度，西北风3到4级。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的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0: DJ 插电入场
1: ，DJ 插电入场，
0: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2: ，1, 2, 3, Let's go，
0: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

半点天气之后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有关于航班方面的一些进港的动态信息。那么继续要为您刷新到的是由重庆飞往乌鲁木齐的 CZ2311， 预计呢在今天是提前46分钟啊，将会在北京时间的19:14进港。那么由伊宁飞往乌鲁木齐的 JS7536 19:41也提前19分钟进港。由郑州飞乌鲁木齐的 CZ6375 19:12提前48分钟进港。那么由南京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928预计呢是在19:30啊，今天将会提前35分钟进港。由北京大兴机场飞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 CZ8163 预计呢是在20:08提前2分钟进港。沈阳飞乌鲁木齐的 CZ6461 19:40今天是提前了45分钟进港。由西安飞往乌鲁木齐的 MU2299 19:58同样也是提前了27分钟进港。那么这是在北京时间20点之前部分的进港的航班的动态，就是大家呢可以针对以上的信息啊，来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的时间。

好的，那么在这儿我们给大家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消息啊，提示大家这会儿呢就是苏州东街这个辅路哈，也就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啊，现在是由东向西的方向车辆排队是比较严重的，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提示。另外呢这会儿的大湾北路还有包括像五星北路、红山路、香山街、杭州东街、庐山街、银川路这几条道路，在走的过程当中车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所以说呢通行在这些节点大家还是要稍微把车速控制得更加合理一些。

我们这里是潮客新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啊。那这会儿呢再来看一下城市的快速路啊，关注一下南外环哈，目前就是从广汇桥的这个路段开始，车流呢是有所增大，但是呢还没有像昨天这个排队这么严重。目前来看的话呢，还是主要在这个跃进街的这个下桥口啊，车行速度呢是有一个缓行的这种状态。过了这个节点之后呢，道路还是能够恢复一个正常通行。包括呢就是今天你像东西外环、南北环线，这个阿勒泰路高架，还有呢柯南高架以及西山快速路啊，都是能够保持畅通的通行。那么机场快速路呢，主要是两个节点，一个是小迪欧普立交桥路段，一个是大迪欧普立交桥路段，就是车行速度呢会稍显缓慢一些，但是呢过了之后呢，你包括就前往西外环，进入到西外环之后，都是能够保持一个畅通的通行。所以说呢，今天感觉好像城市的快速路的道路交通压力并不是特别大啊，我们在路上也没必要太过于着急，稳驾慢行，平安出行。

朋友们，我们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咱们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一下关于航班方面的进港的动态信息。继续关注到的是21点之前部分航班的进港动态。由兰州飞往乌鲁木齐的 SC8709 今天呢是20点20分，预计呢提前20分钟进港。由青岛飞往乌鲁木齐的 JS7540 20点46分啊，提前4分钟。广州飞乌鲁木齐的 CZ6892 20点42分，提前13分钟进港。库车飞乌鲁木齐的 JS7554 20点35分，预计呢是提前20分钟进港。济南飞乌鲁木齐的 CZ6968 20点30分，提前25分钟进港。还有呢，由义乌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876 啊，20点36分，提前29分钟进港。郑州飞乌鲁木齐的 PN6245 今天呢是20点49分，提前19分钟进港。西安飞乌鲁木齐的CZ696020点39分啊，提前31分钟进港。广元飞乌鲁木齐的3U345620点45分，提前30分钟进港。杭州飞乌鲁木齐的 CZ6920 20点42分，提前33分钟进港。那么继续刷新到的是由兰州飞往乌鲁木齐的 UQ2566 啊，预计呢是在20点52分，提前28分钟进港。

这是一首经典的旋律老情歌，也感谢所有的好朋友在今天我们的电波当中一直呢陪着我们所有的听友一起在道路上感受这样一

好的心情。那么还是给大家做一个道路上的提示啊，就是感觉今天的这个道路呢好像没有像昨天那么忙碌啊，感觉昨天因为是这个降雨啊，受降雨的影响，多条道路呢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排队或缓行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今天除了我们之前所说到的城市快速路啊，基本上能够保持一个畅通通行，市区范围内就是校园周边呢会比较忙碌一些，但是呢过了这些交通节点之后基本上还是能够保持一个畅通的通过。所以说呢，路上的道路交通压力不是特别大的时候，咱们在路上一定要控制好车速，稳驾慢行，平安出行。欢迎您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关注929，为您送上的精彩内容。

0: 是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13556589205。
3: 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布置。
2: 乐什么呢？
4: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这里，各位朋友们，独自被迫单飞的甜甜他又飞回来了啊。今天呢在直播间同样呢是一个人在拜托了晚高峰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快乐的甜甜，所以说呢此时此刻各位兄弟姐妹们，希望你准备好你此刻已经准备起飞的心情啊，不管你是单飞双飞还是怎么飞啊，反正呢就是希望大家在此时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能够保证一个非常快乐的心情。因为我觉得什么呢，下班了各位朋友，下班咱就应该有下班的心情，下班的状态，是不是？所以呢如果说有任何不开心啊，希望呢拜托了晚高峰能够帮你扫除不开心。

哎，咱们有什么不开心的，全部都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可以跟甜甜聊一聊，宣一宣，是不是？我会把你的不开心爱说出来，让大家开心开心吗？是不是？哎呀，这个为什么在开篇的时候特别想唱刚刚的那首歌呢？我真的觉得啊，就是，拜托了晚高峰啊，一直都特别像，就是总爱给甜甜设置一些独角戏的这个场景，对吧？以至于很多的听众朋友们都会说，甜甜你看看你。你怎么回事啊？就是把你的搭档一个一个都气走了，是吧？最后呢，真的我只能说，让甜甜背下了所有，承担了所有。各位朋友啊，如果说我可以制定一个小规则的话啊，就如果说这个世界上的一些规则是可以让我来制定和修改一下的话，我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小规则？就是以后啊，拜托了晚高峰甜甜的搭档永远不请假，永远不休，好像也不太行。我感觉今天我在节目里把这话说完了以后，我将会失去搭档，是不是？今天呢，我们为什么开篇的时候我说到这个小规则这个事儿啊，是因为刚好呢，今天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其实甜甜也想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啊，就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兄弟姐妹们，如果说你可以随意的去修改一条规则，你希望修改一条什么样的小规则呢？就像我刚刚这样说的啊，就比如说我想修改的规则就是拜托了晚高峰甜甜的搭档，对吧？永远不要休假，永远不要请假啊，不要让甜甜一个人在直播间里唱独角戏。虽然我知道呢，每次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有非常多的兄弟姐妹还是非常捧场的，但是啊，对吧？一个人嘚不嘚很累的。所以说呢，我就想这么修改一下啊。当然呢，这个我不能因为我修改了规则而失去搭档，对吧？以后搭档如果听到我在节目里这么说，可能以后也不想跟我搭了，谁也不想跟我搭了，是不是？做甜甜的搭档好难啊。哎呀，然后呢，各位朋友啊，今天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跟甜甜一起来聊一聊啊。就如果说你有机会啊，可以修改一个小规则，你想修改什么呢？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甜甜了。929文化旅游广播哈，跟着收音机前的大家伙一起聊一聊，宣一宣啊，时间过得很快的。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思思就说了，我想修改一个规则，我下班的晚高峰大家都不上班，这样的话我每天下班的时候路上一点不堵。我说实话啊，思思，我不得不讲，你真的是有打工人思维，你都甚至没有想过说别人上班的时候你在家休息，你都想的是我要一个人上班，然后让大家全部在家里休息。哎呀，我觉得真的所有的单位也好，公司也好，真的很缺思思这样的人才呀。应该思思是属于那种被抢着要的那种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悟空说，我的开心就是你甜甜又是一个人玩咯。我不知道我一个人在这儿上节目直播，你们到底有什么可高兴的？你们到底在开心什么啊？行吧，就是如果能让大家那个开心一点也行，好不好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朋友，他叫白月光，他是这么说的：如果能够修改一个规则，他说呢，我希望能不能所有奶茶店的第二杯半价都允许直接换成半杯的量，给我打半折。你还怪会算计的啊！我明白了，可能呢白月光他不需要第二杯，但是呢他又想享受优惠，所以说呢直接给我上半杯打折，是不是这个感觉啊？了解了。但是半杯打折这不就一个道理吗？就是满杯全价呀。白月光这个账没算过来啊。我们继续来看，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微笑向暖，他说，我希望所有的这个便利店啊，这个07的食品的折扣不用等到晚上的8-9点以后，他说全天都能够直接贴标价卖，不要大家掐着点过去看了。哦，他说顺手顺路的就能捡个小便宜啊，薅个大羊毛，就这种，是不是？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微信平台上的金刚，他说我建议公交地铁坐过站
容错规则，就是坐过站之后呢，可以免费坐返程的车回到原站点，不用额外再刷一次卡去补票。哎，他说迷糊的时候再也不用心疼冤枉钱了啊。金刚，我就想说咱日子也别过成这样，咱那点就是这冤枉钱咱也得花好不好？真的，这日子让你会过的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一起来聊了一个互动话题啊，就问问大家，如果说你能修改一个小规则，你希望修改什么规则？就有些朋友发来的这些信息啊，我打心底里我都不愿意念，我都不惜得念啊，我真的不惜得念，我觉得你们有点太过分了。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一条咸鱼，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修改一个规则吧，甜甜就在929文化旅游广播24小时给我播。哼哼，你在修改这个规则的时候有没有问过我的感受？而且我觉得你不光没有考虑我的感受，你有没有考虑我同事们的感受？我不想因为就是能够这个全天陪伴大家而成为这个就是跟同事们关系也处不好了，对吧？嗯，我24小时播，其他同事播什么呢？是不是啊？我觉得啊，就是叫什么呢？术业有专攻，对不对？每一位主持人有自己适合的这个主持的形态，主持节目的这个方式方法，是不是？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卖东货的吴彦祖说，那我就修改一下上班的时间好了，上二休五。哎，吴彦祖你这个可以啊，我觉得说出了很多打工人的心声啊，我相信很多的打工人应该是举双手赞成吧，就是他希望那个上二休五。然后呢，我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樱桃，他说那我修改一个规则好了，上班的时间能不能放到中午？就是等我吃完午饭之后我再去上班。樱桃，你直接说你想上半天班就算了呗，还让你说的好听的很，能不能放到中午，让我吃个午饭之后再去上班啊。然后呢，我看到啊，微信公众平台上等一个晴天，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修改一个规则，他说呢就让拜托了晚高峰的主持人们焊死在节目上啊，就是要那种焊到节目上吗？就是雷打不动啊，就是直接吃在直播间住在直播间是吗？说实话，做主持人真的挺难的，就是被真的看到大家的这些信息，我觉得真的挺难的啊！我这些工资都有点对不起我，但是呢，也能够感受到啊，大家对于拜托了晚高峰节目的喜爱啊，谢谢各位朋友们。但是咱们就是，在实现自己的这个规则的同时，能不能不要牵扯到别人？就是你说你的就好，哎，别给我的工作制定规则，行吗？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张通，你真的有点过分了啊！张通，你这样说话，我真的，各位朋友们，说实话，张通的这条信息，我在内心就在此时此刻的内心，我在纠结挣扎要不要分享，因为他是这么说的，他说那就这样好了，我希望甜甜永远都是单身，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一直做兄弟，不能让你做别人心里的宝贝。哎呀，张通，生活已然这么辛苦了，你能不能盼点我好，行不行啊？行不行？没事，各位朋友们，即使我成为了别人的宝贝，我也依然是大家的兄弟，好不好啊？甜甜的心里门亲，好不好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Memory 他也有说，他说如果说我可以修改一个规则的话，他说打车的这个取消订单的规则，他说司机还没有到上车点就迟到了5分钟以上，乘客取消订单不用付违约金可不可以？不用被迫等一个根本等不到的车啊。哦，我了解了，就是可能有些车它来接你的那个路上，可能比如说它会比如说十几分钟啊，超过5分钟以上它才能到啊。就是但是呢，如果乘客在这个过程当中取消，是要收乘客的取消费的，对不对？哎呀，你看看啊，咱拜托了晚高峰的听众朋友们啊，就你们会过啊。然后
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那片海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让我制定一个规则，能不能取消单位打卡的这个制度？但是啊，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制度也不是每个单位每个公司都有的嘛，是不是啊？那你就忍一忍吧，好不好啊？哎，但是各位朋友们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就是畅所欲言，哎，咱们就是随心所

域啊，因为毕竟就是想象，对不对？咱们拜托了晚高峰节目，也不可能帮大家就是实现愿望啊，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随便的想一想啊，所以说想说什么说什么，想聊什么聊什么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如果说你可以有机会修改一个小规则，你希望修改什么规则呢？想要参与互动的朋友哈，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甜甜啦。空白格说，甜甜这样好了，他说我也不像其他的兄弟们那么残忍，我就制定一个规则吧，让你播到24点。我看到这个24点，我觉得我心里面说实话我也那么一抽抽啊，就是那个我有点无语，各位朋友们，大家就是制定规则的时候能不能不要涉及到我的节目安排，好吧啊，如果说真的涉及到我的工作，那个规则让我自己来修改好不好啊。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青蛙王子啊，他有说，他说呢，能不能设置一个微信的撤回消息的规则，24小时内的消息都能撤回。他说因为有时候我在脑袋不清醒的时候，我会发一些莫名其妙的话给对方，但是我过了那个时间我就撤回不了了啊。看来你经常给别人发一些莫名其妙的小作文。这个哎，我觉得他这个特别好哎，我真的觉得他刚刚说到这个撤回这个规则特别好，因为你们有没有过那种情况，就是有时候可能你是不小心，比如说你在你的工作群里不小心发了一些这个信息，但是呢你自己又没看到，是不是又撤回不了。我觉得如果说像他这样说的24小时内都能撤回，对吧，你发现了以后直接撤回，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啊，可以，这个是目前啊我觉得还稍微靠谱一点的一个规则。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悟空说，哎呀，再不要做梦了，大家都不是那个机器猫，哎呦，整点实际的撒。他说还有就是甜甜能在直播间里待着就不错啦，3天2头的失踪呢也无所谓啦，就珍惜这一会儿的开心时刻吧。哦，我觉得悟空他有点就是真的在污蔑我哎，就是我觉得我也没有3天2头搞失踪吧，各位朋友们，我就那么几天休息，然后大家你都不知道在那平台天天把我都说成啥了啊，以至于后来我宁愿我自己扎在这个直播间我都不敢休息，各位朋友们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胖虎说，如果说可以修改一个规则的话，我必须让银行保证大家都有花不完的钱，想买啥买啥，而且不用还。胖虎，你咋不去抢呢你？真的啊，胖虎，行行行，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啊，我非常感动的一点是，胖虎并没有说是银行保证我有花不完的钱，他说的是让大家。就冲他这一点，我都觉得这个愿望咱们就指日可待一下，好不好？然后呢，我们继续来看啊，微信公众平台上众里寻他千百度啊，他就是说，他说我就许一个简单的规则吧。他说如果让我来修改的话，我希望所有的追剧的平台跳过片头片尾，不让大家充值买会员也能直接追更到结束。追更到最新的一集，是不是？他说不用每一集都要手动的点一次，他说而且连看实际下来手真的很酸的。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刚这位朋友的诉求啊，他想改的规则就是不要让我花钱开会员，哎，就这么个事儿，是不是啊？还有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微信平台上的张扬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张扬这话你敢说我都不敢念。我为什么不敢念，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这会儿我领导也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啊。哦不不不，这会儿我领导还没下班啊，所以说呢我真的趁着他还没下班我赶紧把这条念掉啊。
张扬是这么说的，他说呢，我能不能就是制定一个规则，下班之后的工作消息自动触发延迟第二天上班再发送的规则，就是不管你下班之后他发啥我都收不到，哎，就在第二天上班的时候那个时间点上我才能收到这条信息。他说不用下班了还得盯着手机回消息，私人的时间彻底不被工作打扰了，真的很不喜欢这种私人的时间都被工作占满

哎，不想开了哦。我真的觉得你还是蛮，怎么说呢，就是蛮温柔的。就我想触发的是那种，就是都别中场休息了，直接强制停止好吗？真的啊，就直接停止，强制叫停，还什么中场休息啊，说明还是爱开会呢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Excel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想了半天也不知道究竟该改什么规矩，那就祝甜甜工作快乐吧。我谢谢你啊，我工作很快乐啊，我现在尤其是我一个人直播的时候，哎，这种被迫单飞的感觉真好。嗯，你听出来我很快乐了吗？哎，但是我觉得啊，玩笑归玩笑啊，我觉得工作的时间有大家的陪伴，有收音机前这么多的亲爱的兄弟姐妹们的陪伴啊，其实对于甜甜来说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就问问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你有机会来修改一个规则，你最想修改的是什么规则呢？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甜甜了。这一会儿录上的情况我们也来共同的刷新梳理。现时段的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以及红山路从土屋大高速辅路到水磨沟路由西向东，包括呢迎宾路由西向东，还有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以上的路段排队拥堵哈。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发送消息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聊聊看，今天你就是规则的制定者啊。当然呢，大家都畅想一下啊，如果你可以来任意的修改一条小小的规则，你希望修改的是什么呢？那么大家都可以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聊一聊喽。

0: 来吧，各位朋友们，现在的时间是北京时间的19:26，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哎呀，这个今天大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制定了很多的规则啊，我看到呢就是确实有许愿的，有许愿的，还有许愿的啊，我就发现大家的这些规则啊就是还挺有意思。但是有一位朋友的这个信息啊，我想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平台上的 One 这位朋友他说 Hello， 我丫头说希望小孩有自己的车和驾照，可以上路自驾。宝贝宝贝，这可使不得宝贝啊，宝贝甜甜阿姨，不，等会儿等会儿啊，我也有我自己的倔强呢啊。宝贝，甜甜姐姐想对你说，甜甜姐姐想对你说啊，就是真的啊，这个拥有自己的车和驾照呢，等你年龄到了就自然而然的就拥有了，好不好？我们再等一等啊，我们一起等着你慢慢长大。哎，这个还是要有那个年龄限制的啊，这个还是要那个啥的。不过呢没关系，哎，甜甜姐就当你是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许个小小的愿望咯，好不好？然后呢我看到小时候可憨了，说呢说好想你呀、啊、甜甜。哦，这我觉得他这句应该是带着那种气泡音的，就他这句应该是那种比较油劲十足的那种吧。好，哎，等会儿啊，等一下让我调整一下啊。好想你呀、啊、甜甜。是不是这种感觉？他说这段时间不在乌鲁木齐，刚回来啊。确实啊，小时候可憨了，很长一段时间没见了啊。谢谢你，谢谢你还惦念着甜甜，好不好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啊也在说自己的一些规则啊。我看到王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能不能制定一个规则，就是那种啊电影院中途离场15分钟以内回来，可以凭着这个票根免重新检票，就不用出去接个水呀、上个厕所呀，回来要拦着重新再检一下票哦。然后呢我还有看到啊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哎，微信平台上的光智提到的说游戏匹配机制我能不能改一下，他说能不能不要给我匹配到就小学生，能不能不要给我匹配到这个学生。他说每次打游戏打着打着就感觉一下匹配到了啊。光智啊，就是甜甜也说一个扎心的啊，不知道当讲不当讲，有没有可能你现在的这个游戏水平啊还不如哎，我没说什么啊，大家自行脑补啊，自行脑补，光智你自行脑补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这个等风来，他是这么说的啊，这样吧，因为看了一下半点的时间快到了啊，稍后的时间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聊一聊，如果说你可以修改一个小规则，你会修改什么呢？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0: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929带您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乌鲁木齐是阴的天气，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18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甜甜为您带来的拜托了晚高峰。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
4: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凉风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晚上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7:17，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哎呀，我刚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发来的这个信息啊，我特别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因为我感觉他戳中了我的心。为什么呢？这位叫做爱的故事这位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可不可以制定一个规则，我修改一个规则，甜甜每天在节目上唱歌超过10首。哇天哪，你以为是我不愿意唱啊，我可愿意唱了，你知道吧，每一次当我要推开麦克风开麦的时候，我的搭档们的手就已经在我的麦克风上握起来了，哎，对吧？你看现在我一个人在直播间的时候啊，天天找着机会就唱歌，找着机会就唱歌啊。所以说呢，我们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唱唱歌，是吧？如果说大家有什么想要听到的歌，想要一起来唱一唱的，也可以直接发送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啊。今天我们说到了一个互动话题，是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啊，就如果说你有能够修改一个小规则的这个权利。对吧，你可以随意的修改一个生活当中的小规则啊，你希望修改的是什么。然后呢，我刚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问这位朋友，他说哎呀不好意思，刚刚在加油没有听见，麻烦再读一下我丫头改规则的心愿好不好，这会他刚好在车上，他说平时下班接不上他，今天刚好提前下班接他下课了。为什么我把这个问的这个语气呢，就是模仿的稍微这个温和一点，因为我觉得啊，在丫头面前咱们要做一个温柔的爸爸，是吧，不能说哎刚我加油，就这种就不太合适啊。但是再读一遍咱们就没必要了，我想对这个宝贝丫头说啊，就是没关系的宝贝，姐姐希望你快快长大，长到那个可以这个考驾照开车拥有自己的车自驾在路上的这个年纪好不好，我们再等一等啊，很快很快的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那个动惑吴彦祖问呢，说哎那个什么可憨了那位朋友，你回来咋不给我们甜甜带礼物？动惑吴彦祖，你还在这儿说上话了？我等你的那箱带鱼啊，我从前，哎呀，我从哪一年，我已经忘记了，一直等。

一直盼，我现在连个带鱼的鱼鳞我都没见过啊，真的啊，带鱼的鱼头我都没见过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蒋委员也说了啊，说今天来打卡报道，打卡报道啊，欢迎欢迎啊。然后还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雪花说，我想要修改的规则是少二休五。哎，雪花，刚刚有一位听众朋友跟你的这个心愿是一样的啊，也想制定这种规则啊。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文涛这位朋友啊，他是这么说的，我说实话，他这个规则一制定，简直要乱套了啊。他说我希望所有的演唱会音乐节都不用收费，也不用抢票，他说就本着谁冲到演唱会现场先冲先得。哎呀，就是按你这种说法，我真的害怕演唱会当天啊，就是那个在演唱会的现场就是人头攒动，人山人海啊，那怎么想象，完全想象不到啊。还有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造梦者这位朋友他也有说，他说呢，我想说一个啊，我想改变的这个规则，他说我能不能改变这种，就是加班呢不能超过半小时，只要加班超过半小时全公司自动断电。他说根本不给你营造加班的环境，还有也不允许回家加班这回事儿。哎呀，这样回家如果加班全家断电啊，没必要了，那就没必要了啊。好的好的啊，我觉得你这个哎，确实能够感受得到啊，嗯，深受加班的这个青睐，是不是 啊咱都不能说这个残害，咱只能说深受加班青睐，是不是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茉莉她也有说，她说呢，我现在已经用不上这个规则了，但是呢，我真的很想分享一个啊，我学生时代特别想的一件事情。她说那就算我造福现在的孩子们吧。茉莉，你这话说的感觉跟你说完以后这个规则就制定下来了一样啊。他说我希望呢，在这个学生的寒暑假作业啊最后一周才开始写，也不算晚交啊，不用刚放假第一周就被家长催着赶进度，整个假期都玩不痛快啊。说实话，最后一周写啊有点保守了，我一般都是最后一个晚上才开始，最后两个晚上吧啊，就是最后的两三天就开始疯狂的补作业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这个吴婉说，丫头说主持人的声音真好听，谢谢宝贝，谢谢宝贝啊，以后叫甜甜姐姐。你看看啊，就硬按头让叫姐姐，哎，就是这种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Emily 她也有说，她说今天可以在节目里制定这个规则吗？她说那我能不能制定一个规则呀，就是到点必须下班规则，嗯，卡点下班，嗯，行，只要你制定的规则不是提前早退就行，好吧，嗯。然后呢，我还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温婉他有说，他说我想制定一个规则，就是女孩子能不能不用化妆就去上班呀？他说我感觉现在女孩子出门化妆真的很浪费时间耶。哦，这个规则不用你制定，哎，我觉得这个规则就自在每一个人的人心，哇，因为呢，真的有些女孩子就是怕麻烦啊，就是不化妆，对不对？比如说我。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真的说到这个制定规则，大家全来许愿了。然后呢，他说左手弹烟这位朋友，他说我想改变，我成为世界的主宰啊，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对吧？你就想主宰世界，是不是啊？他说全世界呢上三休四，929的甜甜。哎，我真的我念不出口，哎，我觉得大家对我非常的残忍，真的，我今天这个节目上我一直以为我和大家是家人一般的存在，我一直以为大家都是我亲亲的那种兄弟姐妹，我没有想到大家一直天天就是挖空心思想让我上班，哎。然后我看到他这么说，他说929的甜甜上六休一，一天12个小时，我谢谢你，你还让我休了一天。
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点感动了呢，还谢谢谢谢啊，听出来了吧，我刚已经发出了杠铃般的无奈的笑声啊。然后呢，今天我们说到了嘛，就是如果你可以修改一个规则啊，大家呢都想怎么来修改。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

03说，我能不能修改一个规则，就是这个电梯超载提醒，不要最后一个人上来的时候一直响一直叫，那怎么提醒呢？那这个真的就提醒不了了呀，是不是？如果他不想不叫，哦，我知道了，就是他不动就行了，是吧？然后呢，哎，感觉这个电梯它不动了，然后就自动下去，是这种感觉，是不是？避免那个提示音，哎，会让最后一个上来的人比较尴尬，嗯。我觉得啊，如果说与其是这样，咱们不如再制定一个规则，咱们就一层楼啊，一层这个商场也好啊，这个楼层也好啊，咱们就给他安排80个电梯，哎，就绝对不会出现那种超载的情况，是不是？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晴天这位朋友他有说，他说我希望所有的奶茶店的少冰选项默认给足正常冰的满杯量，不会化完半杯之后直接少了1/3的料，喝到最后只剩下半杯的糖水。啊，就是单独给你给一杯冰，然后再给你把料给的足足的啊，这个冰你想咋加自己往里面加，是不是这种？好好好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妙龄少女说，我希望水果店的这个切果盒允许自由搭配3种小份的水果，而且是当场自己选。她说不用那种被迫买一整盒，全都是自己不爱吃的那些品种。啊，就现场切，现场给你整，哎，现场给你卖，就这种啊，哎，我觉得这个还可以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娟子妈说，我希望快递驿站的免费保管期延长到1周、2周，甚至更长。她说，万一我要是放假什么的啊，她说我还要收一些超市费。她说每一次啊，这个下班之后赶不上取件，第二天还要被收超市费啊。哎，我真的很佩服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我不得不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啊，那个大几百、大几千的快递，说买就买，咱这1块2块的超时费，咱就是不愿意付，是不是？嗯，就能感受出来，大家平时都是会过日子的人。嗯，哎，说也说到甜甜心坎里了，我也不想付那超时费啊。今天我们说到了，就是如果说给大家一个机会，可以来修改一个小小的规则啊，各位朋友们，你想修改的规则是什么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找到甜甜啦。继续来看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涛哥这位朋友他就说，他说那我就改一个规则吧，让甜甜休上一周。他说你们一天哦都把甜甜按到节目上上节目，他不累吗？他说修完一周回来以后上好半年连着上。我真的白感动一场，我只能说我看完前半部分，我还想为涛哥举大旗，我还想说涛哥才是发自内心爱我的听众，但是我没想到有后面这一句啊。谢谢，我只能说谢谢大家的厚爱，我感受到了非常满的沉重的沉沉的爱，好不好啊？谢谢各位朋友们啊。然后呢，我们继续来看，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坚果酥这位朋友啊，他也有说，他说我能不能制定一个规则，就是那种啊，朋友跟你约好饭，然后临时爽约的话，他就把这单餐给买掉。他说我经常有那种跟朋友约饭，然后呢临时他说，哎，我这有事那有事就来不了了。他说呢心里面挺生气的，他说你不想来你就不要答应呀，你早说呀，你约不上朋友你喊甜甜呀，是不是？甜甜每天晚上的9点下班以后很闲很闲哦。我的地址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团结路830，哎，我在哪个，等会儿我在830号。哎呀，这地址都不好意思说了啊。嗯，我们继续来看啊，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我们这个云朵他有说，他说我能不能有一个这个制定规则的机会，就是周末的时候我可以不用带娃娃，周末的时候娃娃想谁带谁带，反正不要找我。当然可以了，我这个规则啊我帮你定了，云朵，好不好啊？周末这个娃娃就交给你的另一半了，好吧？然后呢，蒋委员说改规则，那就让甜甜一个人上班的时候拿2倍的工资咯。你看你看看，你们像蒋委员一样说一点实际的好不好？虽然说这个规则改了也不会改的啊，但是我觉得甜甜听到心里都暖暖的啊。
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阿豪他有说，他说甜甜下午好，要是制定一个规则，他说呢就是在车里装一个识别的系统，发现司机师傅往车窗外乱扔垃圾、烟头等杂物的时候，直接系统罚100块钱。他说真正的买个车，在垃圾袋、车载烟灰缸很贵吗？哦。哦，对不起啊，我把那个断句断的有点问题。人家说的是买个车载垃圾袋，我说买个车载垃圾袋。啊，买个车载垃圾袋和车载烟灰缸很贵吗？他说交通文明出行啊，需要你我他的支持啊，这一点我非常的支持阿豪啊，确实，我觉得首先啊，作为咱们的交通参与者，你随手在车窗外这个丢弃垃圾的这件事情，首先就是一个非常不文明的事情啊，而且我觉得就是，与人方便就是与己方便，不要咱们给这个道路交通再添堵了，是不是？晚高峰回家的路已经够堵了，路上堵就算了，你还让大家心里堵干什么呢？也确实啊，我觉得这点提的这个规则还是非，这都不算是规则了，我觉得这应该是每一个人应该遵守的准则，是不是啊？这是每个人都需要去遵守的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记得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我想说外卖的平台的这个准时宝，只要超时10分钟以上就自动全额免单，行不行？他说我经常等很久都不来外卖，把我饿的。他说而且啊，还要等这个骑手和商家互相踢皮球，他说点单的时候我也不用盯着那个时间焦虑了啊。一定是一位经常点外卖的朋友吧。哎，咱们这样好不好，时不时咱们也自己这个动动手，不想动动手了，咱们也去这个餐厅自己吃一吃，是不是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马鹏是这么说的，他说小区停车场的临时停车，他说能不能如果不超过1个小时直接免掉，他说也不用刚进小区掉个头取个快递就被收钱，他说这点时间啊根本来不及干啥事儿呀。啊，明白了明白了啊，就是可能你进去以后有点这个临时的事情处理啊，就是这个停车费呢希望能够免掉，是不是啊？还有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活着，你看活着就给大家来出主意了，刚阿豪不是有个建议吗，对吧，买个什么车载垃圾桶啊，这个车载的烟灰缸，你看活着就直接说了，活着发了一张图片啊，他说在那个挡把子上说挂一个塑料袋，很方便的。对，各位朋友们啊，我觉得其实如果说啊，方式方法非常的多啊，就是就看这件事情你想不想做，愿不愿意去做啊。所以说呢，千万不要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是不是？没有任何的理由是你可以往车窗外随意扔垃圾的这个借口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很多的朋友还在这个修改一个随随便便的小规则。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个圈圈他是这么说的，他说那我修改一个规则好了，他说呢，那甜甜2个小时的节目，上1个小时休息1个小时，我听着都觉得你很累的。圈圈，果然女孩子最心疼女孩子啊，谢谢你谢谢你啊，但是我想说不累啊，大家每天在节目上呵呵听出来了吧，刚刚我的那个就是话语里面真的不累，大家每天在节目上啊，我觉得情绪价值给甜甜给的确实的很满啊，就是这种情绪价值让我觉得啊，每天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发自内心讲真的很开心啊，就有大家的陪伴，甜甜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了啊。这一会儿不知道各位朋友们开不开心，为什么呢？因为路上的情况好像不太妙啊。这一会儿呢，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以及中亚南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由北向南，还有月津街从和平南路到博格达路由西向东，迎宾路的由西向东，包括这一会儿呢克拉玛依西街辅路啊，从这个恰尔巴格街一直到这个西北路由西向东，以上的路段呢还是有排队拥堵，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甜甜一起来聊一聊哈。那如果说你有一个制定规则的机会，修改规则的机会，你特别想修改哪一个小小的规则呢？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甜甜了。下一个小时甜甜会继续在直播间陪
陪伴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听听歌哈。那么大家呢可以继续

0: 5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

0: 初次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有朋友问我了，说咋了天哥，今天上劲儿了啊，练歌的呢。逮着机会就练歌啊，各位朋友们，来会唱的朋友啊，可以一起来唱这首来自周杰伦的《

我刚刚在微信平台上看到了一位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这位朋友叫一路上有你，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甜甜你声音小点，我差一点就听到周杰伦唱歌了。哎，各位朋友们，我真的啊，就是在大家的信息里面，我觉得我能接受很多的朋友对我的任何的评论，但是这一条真的让甜甜瞬间破防了。我觉得这个班我还有什么上的必要吗？我直接拉麦走人下班不好吗？是不是？我希望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快乐，换来的是什么呢？啊，但是啊，也有很多的朋友呢，谢谢大家啊，就是这种硬夸啊，尬夸，谢谢各位朋友们啊。但是呢，我觉得啊，就是唯一的宗旨是什么呢？甜甜希望在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当中，能够给大家带来快乐啊，不管是唱得好还是唱得不好，你们听得开心还是听得不开心，只要你们高兴就行，好吧？如果说实在是受不了，想换一下这个调频啊，麻烦你忍一忍好不好？就是忍住自己想换调频的这种冲动啊。非常的感谢各位朋友们在北京时间的20:08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悟空说，甜甜咋了，没有搭档和你聊天，你就只能自己在这唱歌了吗？主要是今天没有人拉我的麦克风，主要是今天甜甜在想高歌一曲的时候没有人控制我的麦克风，我就觉得很棒啊。但是呢，给大家透露一点，刚刚我们的值班编辑姐姐差点就要冲进来把我的麦克风拉掉了啊，还好我反应够快，我嘴够快，我唱得够快。今天呢，我们在这一个小时啊，甜甜也希望呢能够陪大家一起来唱唱歌，一起来听听歌啊。当然上一个小时还有很多的朋友也在跟我们互动啊，来不及分享了，我们可以简单的再来梳理几位朋友啊。卢卡卢卡他是这么说的，因为我们上一个小时聊到了，如果让你能够修改一个小小的规则，你希望修改的规则是什么？卢卡卢卡说，给我把会计准则改掉撒。哎，那是人学的东西吗？哦，你这样说感觉好像，对吧？你这那当然是了，是吧？那是有能力的人啊，有能力的朋友们学的啊。你看看甜甜在节目里啊，满满的求生欲。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在互动的时候，也请你三思，好不好？你不要让甜甜就是那个就对吧？也来不及筛选，也给你分享出去了，是不是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张通说呢，说甜甜走走走，哦，这个班咱不上了。不要受这个气。真的各位朋友们，他说我带你去金达莱。金达莱KTV 吗？但是我知道的金达莱是一个烧烤，乌鲁木齐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老牌烤肉啊。没事没事，去什么 KTV 对不对？拜托了晚高峰节目就是我的 KTV 啊，也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的 KTV 啊。当然这个小时想听歌想唱歌的朋友们啊，都可以这个发送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因为我们这个小时呢，我们拜托了晚高峰的嗨唱主题是什么呢？上一个小时让大家畅想，如果你能修改规则你想修改什么，这个小时各位朋友们继续来做梦，哎，继续来畅想，如果你是音乐电台 DJ 啊，如果说这在说这个互动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换上一个有氛围感的音乐啊。怎么说，是不是有那味儿了？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想问问大家，如果说你是电台 DJ 的话，你最想为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安排到的一首歌曲是什么呢？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啊，再不这个坐坐了啊，大家就是都来说说看，如果你是电台 DJ 啊，如果你是电台音乐 DJ， 你最想为大家安排到的一首歌曲是什么啊？都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甜甜分享一下。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原来说，如果有机会我想把上班调整成上两天休息五天，你这个愿望刚刚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在节目里面许过了。然后呢，还有大力水手，大力水手你真的是，我说实话你才是亲亲的亲听众。因为大力水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以后我规定甜甜一个人主持必须给两个人的工资，让加班把三倍的加班工资给我觉得这个给好霸气哦。各位朋友们，你们感受到了没有？我就真的现在感觉那已经给我了，就是那种
虽然说没拿到手上，但是我很高兴，我很开心。我觉得啊，就是大家呢习惯性在节目上给甜甜画饼，甜甜每一张饼，每一个大饼，每一个大囊，我就算再噎，我要给他就着茶，我也给他喝下去，给他吃下去，好不好？谢谢各位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大 C 来了，他说来来来，甜甜烤包子吃杠，吃杠吃伤，说安慰一下受伤的心灵。哇，我看一下是哪一家烤包子啊？他给我发的是巴彦代一绝烤包子店，这是伊犁的，对不对？哇，这家烤包子店好像听说还挺有名的，是不是？好好好啊，你这样行不行？你给我寄上两个过来。算了算了，过段时间我自己亲自回伊犁啊，我要亲自感受一下伊犁巴彦代的烤包子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点先生说，甜甜你还知道棉花街的金达莱烧烤呢？那必须的，老牌子烧烤，是不是？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 Luca 说，如果我是电台 DJ， 我想给大家播放一首波西米亚狂想曲。咱也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狂想曲，感觉就是得穿一个波西米亚风的那个长裙，然后在那个海边啊，戴着一个那种大大的遮阳帽啊，然后在那个躺椅上晒着太阳，喝着椰子，就是那种感觉啊，就反正那个氛围感就是有了啊。今天我们在这个小时啊，拜托了晚高峰，拜托了晚高峰的嗨唱主题。如果你是音乐电台 DJ， 你最想为大家安排到的歌曲是什么？言说，如果我是音乐 DJ， 我就先来一首《好久不见》。言，这首《好久不见》好像你很久没提了，怎么了？你又在那个街角的咖啡店又碰到他了，是不是？你是不是在街角的咖啡店又遇见那个女孩？你对着她说好久不见。好了，我编不下去了，这个词儿真编不下去了啊。哎呀，这个好久不见啊，虽迟但到了啊。今天我们说到了嘛，就如果你是电台音乐 DJ， 你最想安排到的一首歌是什么？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暖玉金蝉鸿运当头说，刚有时间听节目，原来又听到了爽朗的甜甜在主持的呢。没错，快爽朗不起来了，最近这一周确实有点费嗓子，各位朋友们啊，最近这一周一个人主持节目确实有点费嗓子啊，所以说今天呢，各位音乐 DJ 啊，你们的音乐歌单麻烦给甜甜麻溜的安排起来，好不好啊？今天我们说到了嘛，就是如果说让你来放歌，你会放什么啊？然后悟空说，那必须的要放嗨曲呀，要放摇滚啊 ，DJ 呀、啊，让大家直接嗨的飞起。他说催眠曲啊，一个都不放哦。这个时段我们就不安排催眠曲了，好吧？下班回家的路上催什么眠？

不是，咱们把催眠曲的时间留给晚安新疆，好吧。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新疆暖玉说，如果我是音乐电台 DJ， 我会先来上一首鸭子啊、哦，我知道那个哒哒哒，哎哒哒，哎，那个怎么唱的来着？的，哎呀，梁咏琪的嘛，是不是？是那首歌啊、但是我真的一下想不起来怎么唱了啊。门前大桥下，不是这首，不是这首啊。然后看到微信平台上阿豪说，如果我是音乐 DJ， 我要给听众朋友们点一首《浪漫樱花》，在这个浪漫的季节送给浪漫的听众朋友们。好啊，听上去都感觉很浪漫呀啊。然后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王朝说，我想点一首《回到过去》，如果我是音乐 DJ 的话，我会用这首歌来做一个引子，会问问大家，如果回到过去，你们想做些什么。王朝把音乐那个不光是想到了这首歌，他连那个音乐主题都想好了。好好好啊。然后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吉米这位朋友啊，他也有说，他说呢，如果我是音乐 DJ 的话，我想点一首《等你爱我》，他说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很有氛围感。雪花说，如果我是音乐电台 DJ， 我就放 DJ 放电音，让大家早上上班不困，下午下班兴奋。这不就是我们节目主打的音乐形态吗？是不是啊？我们就是为了让大家下班的时间啊，就是高高兴兴的啊，就是那种怎么说呢，节奏感拉满。所以说呢，大家喜欢的这个 DJ 音乐，我们基本上会给大家来这个酌情考虑安排，是不是、啊？然后呢，张通说，王艺龙的午夜 DJ 歌词和今天的主题太搭了。如果我是 DJ， 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是不是那个？DJ 的接 DJ 都给我 DJ 接板了啊，就是那首歌，是不是 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乌云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如果我是 DJ 的话，我特别想给大家安排一首《无名的人》，他说因为我觉得这首歌能够唱进每一个人的心里，大家都是渺小的小小个体。继续来看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阿翔也说，他说我想给大家安排一首《离别开出花》，他说我觉得这首歌啊攒劲儿呢，这首歌在几年前，哎，不是几年前，反正就在前一段时间很攒劲儿，是不是啊？确实是几年前啊，那会儿就是我感觉各大那个音乐 APP 的平台好像都是这首歌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提示我说，《甜甜鸭子》原唱是苏慧伦啊，他说以前滑旱冰的时候老听，就是那个滑旱冰，各位朋友们，滑旱冰这个词一出啊，就能够感受到阿豪的那个年代了，是不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文文这位朋友啊，他也有说，他说呢，如果说我是音乐 DJ 的话，他说我想安排一首《根本你不懂得爱我》，他说何芊芊的一首歌，是一首很好听的粤语歌曲，他说甜甜宝听。宝好听啊，好好。然后呢，大力水手说赵传的快乐似神仙啊，如果他是音乐 DJ 的话，他想给大家安排到的是这首歌。还有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德鹏这位朋友啊，说想给大家安排到的是天下这首歌曲啊，还有感觉这首歌曲也是非常有律动的。我们是本源这位朋友说想要安排到的一首歌曲是喀什格尔胡杨啊。然后呢，麦冬或吴彦祖说甜甜听个稻香可否，这样好不好？各位朋友们，因为今天在这一个小时呢，开场甜甜把七里香已经听掉了，咱们的这个稻香你不想听，你不想听，你不想听，好，已经给吴彦祖洗脑成功。就咱们就不听了啊，就是因为我发现有很多的朋友也点到了周杰伦的歌嘛，我觉得尽量给大家就是安排一些这种多元一点的这个歌曲啊，歌曲的这个形式。然后呢，看到鸿运当头说甜甜想不起来鸭子的歌词，那就先放一首 DJ 版的鸭子，他说这首 DJ 适合下班攒劲的拉风的还有平安能到家的朋友们。我感觉今天这首 DJ 版的鸭子我不放我都没法下班，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对这首歌这么的钟情啊。这样好吧，我帮大家来找一下啊，究竟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啊，因为对于我来讲我也确实是曲库有限啊。那这样吧，既然大家都提到了这首歌，我们就先来听这首鸭子啊。大家呢可以继续通

0: Are you ready?
1: 希望此时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生活当中永远开满鲜花哈，这首鲜花呢也是微信公众平台上严所

提到的一首歌啊，他说如果他是音乐 DJ， 他就特别想听到一首回春丹乐队的《鲜花》。他说这首歌没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好听。我觉得可能对于这个音乐电台 DJ 来说啊，肯定是希望把自己非常好听的歌，哎，把自己私藏的一些音乐全部拿出来让大家听到，是不是？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一期拜托了晚高峰节目当中啊，那么各位朋友们就是今日的音乐 DJ 啊，今天的歌单由你们来安排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他非常的有意思，他说小时候可憨了，他说甜甜，上一次我走的时候，等一下啊，我觉得这时候我真的要上线音乐电台 DJ 的感觉了，先给我走个音乐，来给一个这个稍微适合一点这种氛围的歌哈。我也不知道我在装什么，不都是我自己在这儿配音乐吗？我到底让谁在给我给音乐啊？就你看甜甜一个人在节目上啊，感觉那个演了800场戏，是不是内心戏很多啊？内心活动很多啊，就是营造一种这个感觉，直播间有无数个人在配合我工作似的啊。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小时候可憨了发来的信息。他说：“甜甜，上次我走的时候呢，听你放的歌曲有一点暴躁，怎么能说暴躁呢？哎呀，等会儿破功了啊，破功了。”他说：“你是不是和你的男朋友吵架了？你是不是心情不好？这次回来之后，听起来那个快乐的甜甜又回来了。”哎呀，各位朋友们，我只想说在节目上甜甜的喜怒暴露的这么无常吗？就是你们能通过我在节目上的状态感受出来我这个心情怎么样，是不是？好，那我以后可得推开话筒就做那个快乐的甜甜啊。但是我想说呢，一般啊，你不会啊，主持人一般呢不会把自己的这种情绪带到节目当中啊，可能有没有可能就是在那一周的时候我们有这个整体的节目调性的要求，哎，就是希望我们整体的节目调性不要那么张扬，对吧？哎，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尝试，我想起来是哪一周了，就是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尝试，有更多的风格，哎，尝试了以后发现不适合我们，是吧？你看现在不甜甜又做回了那个就是奔放的我吗？是吧？又做回了那个曾经啊，我觉得真实就最好了，是吧？啊，就做自己就最好了。所以呢，我也特别的希望啊，所有收听拜托了晚高峰的朋友，大家做自己就好，好不好啊？今天我们说到了，如果你是这个音乐电台 DJ， 你最想放到的一首音乐，放到的歌是什么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朋友啊，这个暖玉金蝉啊，他说。此时我安安稳稳地听着我们的节目哈，想说奔跑吧爽朗的甜甜。大家就是我呼吁一下各位朋友们，大家参与互动能不能把那个消息稍微的口语化一点。奔跑，好的，我会奔跑起来的。他说放一首你自己喜欢的 DJ 歌曲，助力一下你一个人主持节目也不孤单。他说当然让我们也年轻一回，因为你是00后出彩的代表。谢谢你说我是00后，没错，我就是00后。对吧？甜甜主打一个你敢说我敢认，对吧？咱们就不扭捏，咱们绝不扭捏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很多的朋友不是在这个点歌嘛，等待这位朋友啊，他说想要点一首挥不去的思念啊，他说是12大美女唱的一首歌啊，他说我觉得挺好听的。还有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兔子姐姐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阿丽月演唱的秒针，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再不当了，不当了，不当了，这感觉这歌一下子就被我拉低了档次呢，怎么回事？是不是？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素媛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呢，我想听一首告五人的《带我去找夜生活》。他说，如果我是音乐 DJ 的话，他说我觉得这首歌非常适合此刻的氛围。没错，而且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刚好就适合，对吧？哎，等一下一个饭一吃，对吧？夜生活就开启了，各位朋友们，这一会儿啊，我们来看看在你去找夜生活的路上拥不拥堵呢，这一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啊？我们来刷新梳理一下现时段的团结路，从经营路到明

华街由北向南，以及仓房沟中路，从乌库公路到雅山中路由西向东，还有这个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哈，幸福路从金银路到东梁路由西向东，温泉西路到这个五星南路由北向南，以上的路段还是有排队拥堵哈。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甜甜一起来分享一下啊。今天说到了，如果你是音乐 DJ， 你最想听到的那首歌曲是什么呢？

北京时间的20:54，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哈。今天我们在拜托了晚高峰呢，给到大家的这个音乐嗨唱主题是，如果你是音乐 DJ， 你会为大家安排到哪一首歌啊？我真的发现今天的这一期歌单啊，确实还怪五花八门的，是不是啊？各种各样的歌都有啊，但是我觉得这就是音乐的魅力。我觉得呢，每一种音乐每一首歌都能够走进不同人的内心啊，我觉得这就是音乐带给大家的这种体验和快乐。当然呢，这一个小时甜甜也非常的开心啊，能够陪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一起来听歌，一起来这个唱歌啊。当然也没让我唱几首，但没关系啊，就已经唱了，对不对啊？我觉得这就是迈出了一小步啊。因为之前有很多的朋友也说嘛，说怎么在节目上唱歌唱的比较少了，我们后期呢也会对节目进行一些这个升级。那么如果说大家想听歌想唱歌啊，我们也会给大家来设置一些这种小小的互动单元啊，大家都稍安勿躁好不好啊，我们一步一步的按照各位朋友们的需求啊来完善我们的节目。当然呢，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想为大家安排到的是转角遇到了爱所提到的这首歌。他说呢，曾经这首歌啊是节目当中的一个主题曲，他说我是一位老听众了，就是我期待的不是雪。哇，这首歌都被你记得啊。我期待的不是雪，而是有你。

天啊、秋天啊、因为马上秋天来了，是不是？冬天来的有点早了啊，所以说呢，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我期待的不是雪》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那么就让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喽。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1: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

0: 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3: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2: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3: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2: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5: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6: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1: 灵活的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行找
0: 寻找
2: 令人心动的文字，
0: 令人心动的文字。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它能够让大地从沉睡中苏醒，焕发出勃勃生机。接下来我们要一起走进冰心的文章，叫做《我们把春天吵醒了》。在这样的一篇作品里，春天不只是季节的更替，它更代表了希望、活力与梦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冰心细腻且充满热情的笔触走进春天。我们把春天吵醒了，作者冰心。气候上的春天像一个困倦的孩子，在冬天温暖柔软的绒被下安稳的和睦睡眠。但是向大自然索取财富分秒必争的我们，是不肯让他多睡懒觉的。6亿5000万人商量好了，用各种宏大的声音和震天撼地的动作来把他吵醒。大雪纷飞，边谷的朔风扬起大地上尖刀般的沙土，我们心里带着永在的春天，成群结队的在祖国的各个角落里去吵醒气候上的春天。我们在矿山里开出了春天，在火炉里炼出了春天，在羊场上晒出了春天，在纺织机上织出了春天，在沙漠的铁路上筑起了春天，在汹涌的海洋里捞出了春天，并且在鲜红的嘴唇上唱出了春天，在挥舞的笔下写出了春天。春天揉着眼睛坐了起来，脸上充满了惊讶的微笑。几万年来都是我睡足了，飞出冬天的洞穴，用青青的草色，用潺潺的解冻的河流，用万紫千红的香花来触动你们，唤醒你们。如今一切都翻转了，伟大呀，你们这些建设社会主义的人们。春天驾着呼啸的春风，拿起招展的春帆，高高的飞了起来。哗啦啦的春帆吹卷声中，大地上一切都惊醒了。昆仑山连绵不断的万丈高峰，载着峨峨的冰雪直插青天，热海般的春气围绕着它，温暖着它。它微笑地欠身了，身上的雪衣抖开了，融化了，亿万粒的冰珠松解成万丈的洪流，大声地欢笑着跳下高耸的危崖，奔涌而下。它流入黄河，流入长江，流入银网般的大大小小的江河，在那里早有亿万个等得不耐烦的包着头或是穿着工作服的男女老幼，宣拳撸袖，满面春风的在迎接着，把他带到清浅的水库里、水渠里，带到干渴的无边的大地上。这无边的大地，让几千架的隆隆的翻土机，几亿把上下挥动银光闪烁的锄头，把他从严冬冰冷的紧握下解放了出来。他敞开黝黑的胸膛，喘息着，等待着他的粮食。亿万担的肥料从猪圈里、牛棚里、工厂的锅炉里、人家的屋角里聚集起来了，一车接着一车，一担连着一担的送来。大地狼吞虎咽的吃饱了，擦一擦流油的嘴角和脸上的汗珠，站了起来，伸出坚强的双臂来接抱千千万万肥肥胖胖的孩子

把他们紧紧地搂在怀里。这些是米的孩子，麦的孩子，棉花的孩子，笑笑嚷嚷地挤在这松软深阔的胸膛里，泥土的香气熏得他们有点发昏，他们不住地彼此摇撼，呼唤着叫着：兄弟们，姐妹们，这里太挤了，让我们出去疏散疏散吧。隐隐的，他们听到了高空中春帆招展的声音，从千万细小的天窗里，他们看到了金雾般的春天的阳光。他们乐得一跳多高，他们一个劲儿地往上钻，好容易钻出了深深的泥土，他们站住了，深深地吸了一口春天的充满欢乐的香气，悠然地伸开两片嫩绿的枝叶，伏在他们上面，用爱怜亲切的眼光注视着他们的，有包着花布头巾笑出酒窝来的大姑娘，有穿着工作服的眉开眼笑的小伙子，也有举着烟袋在指点夸说的老爷爷。原来他们又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春天在高空，时间也在赶你们。春天做他的工作，我们也没有功夫去管他。横竖我们已经把春天吵醒了。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看看天外飞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2: 半点气象，
3: 预知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17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13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2度，西北风3到4级。再来关注到4号的夜间到5号的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3度，南风转北风3级。5号的夜间到6号的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4度，南风转北风3级。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17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13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2度，西北风3到4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继续跟您感受文字的美好。在岁月的长河中，总有一些事物承载着我们深深的情感与回忆，就像接下来的这篇文章，老海棠树。那棵树它立在院子里，见证了一家人的喜怒哀乐，它就像一位默默陪伴的老友。而作者用他饱含深情的文字，让老海棠树有了生命，有了故事。它的每一片叶子都在摇曳着往昔的时光，每一根枝干都镌刻着亲情的痕迹。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史铁生的笔触，走进老海棠树的世界。老海棠树，作者史铁生。

如果可能，如果有一块空地，不论窗前屋后，要是能随我的心愿种点什么，我就种两棵树，一棵合欢纪念母亲，一棵海棠纪念奶奶。奶奶和一棵老海棠树在我的记忆里不能分开，好像他们从来就在一起。奶奶一生一世都在那棵老海棠树的影子里张望。老海棠树近房高的地方有两条粗壮的枝桠，弯曲如一把躺椅，小时候我常爬上去，一天一天的就在那玩。奶奶在树下喊，下来，下来吧，你就这么一天到晚待在上头不下来了。是的，我在那儿看小人书，用弹弓向四处射击，甚至在那儿写作业，书包挂在房檐上。饭也在上头吃吗？对，在上头吃。奶奶把盛好的饭菜举过头顶，我两腿攀紧树丫，一个海底捞月，把碗筷接上来。觉呢？也在上头睡。没错。四周是花香，是风鸣，春风拂面，是沾衣不染海棠的花雨。奶奶站在地上，站在屋前，老海棠树下望着我，她必是羡慕，猜我在上头是什么感觉，都能看见什么。但她只是望着我吗？她常独自呆愣，目光渐渐迷茫，渐渐空慌，透过老海棠树浓密的枝叶，不知所望。春天，老海棠树摇动满树繁花，摇落一地雪似的花瓣。我记得奶奶坐在树下糊纸袋，还不时地冲我唠叨，就不说下来帮帮我，你那小手糊得多快。我在树上东一句西一句地唱歌，奶奶又说，我求过你吗？这回活紧。我说，我爸我妈根本就不想让您糊那破玩意儿，是您自己非要这么累的。奶奶于是不再吭声，直起腰喘口气，这道就呆呆地张望，从粉白的花间一直到无限的天空。或者夏天，老海棠树枝繁叶茂，奶奶坐在树下的浓荫里，又不知从哪儿找来的补花的活，戴着老花镜，埋头于窗。

0: 单或被罩，一针一线的缝。天色暗下来时，他冲我喊：
1: 你就不能劳驾去洗洗菜，没见我忙不过来吗？
0: 我跳下树洗菜，胡乱一洗了事。奶奶生气了：
1: 你们上班上学就是这么糊弄。
0: 奶奶把手里的活推开，一边重新洗菜一边说：
1: 我就一辈子给你们做饭，就不能有我自己的工作？
0: 这回是我不再吭声。奶奶洗好菜，重新捡起针线，从老花镜上缘抬起眼，又会有一阵子愣愣的张望。有年秋天，老海棠树照旧果实累累，落叶纷纷。早晨天还昏暗，奶奶就起来去扫院子，
1: 唰啦唰啦，
0: 院子里的人都还在梦中。那时我大了些，正在插队，从陕北回来看她。那时奶奶一个人在北京，爸和妈都去了干校。那时奶奶已经腰弯背驼，唰啦唰啦的声音把我惊醒，赶紧跑出去：您歇着吧，我来，保证用不了三分钟。可这回奶奶不要我帮。
1: 你呀，你还不懂吗？我得劳动。
0: 我说：可是谁能看得见呢？奶奶说：
1: 不能那样，人家看不看得见是人家的事，我得自觉。
0: 他扫完了院子又去扫街。我跟你一块去扫行不行啊？
1: 不行。
0: 这样我才明白曾经他为什么那么执意的要糊纸袋，要补花，不让自己闲着。有爸和妈养活他，他不是为挣钱，他为的是劳动。他的成分随了爷爷算地主。虽然我那个地主爷爷30几岁就一命归天，是奶奶自己带着3个儿子苦熬过了几十年，但人家说什么？人家说：
1: 可你还是吃了那么多年的剥削饭。
0: 这话让他无地自容，这话让他独自愁叹，这话让他几十年的苦熬忽然之间变成了屈辱。他要补偿这罪孽，他要用行动证明。证明什么呢？他想着他未必不能有一天自食其力。奶奶的心思我有点懂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像爸和妈那样有一份名正言顺的工作呢？大概这就是他的张望吧，就是那老海棠树下屡屡的迷茫与空荒。不过这张望或许还要更远更大些，他说过得跟上时代。所以冬天在我的记忆里，几乎每一个冬天的晚上，奶奶都在灯下学习。窗外风中，老海棠树枯干的枝条敲打着屋檐，摩擦着窗户。奶奶曾经读一本扫盲识字课本，再后是一字一句地念报纸上的头版新闻。在奶奶的星星里，我写过他学国歌时把吼声念成了孔声。我写过我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奶奶举着一张报纸小心地凑到我跟前：
1: 这一段你给我说说到底是什么意思。
0: 我看也不看就回答：您学那玩意有用吗？您以为把那些东西看懂，您就真能摘掉什么帽子了？奶奶立刻不语，唯低头盯着那张报纸，半天半天目光都不移动。我的心一下子就收紧了，但知已无法弥补。
1: 奶奶，

奶奶，奶奶。我记得他终于抬起头时，眼里已经全是惭愧，毫无对我的责备。但在我的印象里，奶奶的目光慢慢离开了那张报纸，离开了灯光，离开了我，在窗上老海棠树的影子那儿停留了一下，继续离开，离开一切声响，甚至一切有形，飘进黑夜，飘进星光，飘向无可慰藉的迷茫与空荒。而在我的梦里，我的祈祷中，老海棠树便随之轰然飘去，跟随着奶奶，陪伴着她，围拢着她。奶奶坐在满树的繁花中，满地的浓荫里，张望复张望，我不断地，我要给她说说，这一段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形象逐年定格成我的思念和我永生的痛悔。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夜读。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读书会一点一滴地滋养你。听过这样一句话，读书不能立马给你带来好运，但能够让你悄悄成为你自己。静下心来读书，它会一点一滴地滋养你，将知识变成成长的养分。读书是一次向内的滋养，也是一个水滴石穿的过程。读一本书，你可能感受不到什么变化，读百本书，你会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能，能够游刃有余地解决一些问题。读千本书，你会拥有更广阔的见识和胸怀，从容面对生活的波澜。读书就是一个让生命变得更加辽阔的过程。一个经常读书的人，一定能够在人生路上开出属于自己的生命之花。你的气质里藏着你读过的书。腹有诗书气自华，这句话想必很多人都听过。你读过的书，学过的知识，就在你的气质里、谈吐里、胸襟里。读书的人不只讨论柴米油盐酱醋茶，还可以谈论琴棋书画诗酒花。读书的人看到飞鸟掠过江水，会想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而不是只能说好多鸟。读书的人登上山顶，会感慨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而不是只能说这山可真高。一个不读书的人，看世界的眼光容易迷茫，而经常读书的人，心里是安静的，脸上是温柔的，生活是充盈的。那些读过的书，终将化作一个人的气质和风骨，让你活成最好的模样。读书成就更好的自己。读书的正确方式是带着生活所感去读，带着所读去生活。读书能够使我们拥有打破人生边界的底气，积累不断超越自己的力量。无论是驱赶迷茫，还是对抗平庸，读书都是最简单也最实用的方法。一本好书就像是一扇门，带领我们走向未知的世界。读的书多了，就会知道这世上不只有一种文化，对不同的看法会变得更包容，就会懂得人生不止一种活法，对旁人的生活也会多一份理解。一个人所读书本的厚度可以影响人生的高度。通过读书，你可以随时抵达任何地方，探索更多未知的美好。

时间的关系，令人心动的文字暂且就陪您到这儿。主播玉豪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小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心动文字。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

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半天繁星半夜路，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直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4: 你好。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感谢你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宇豪。开场曲毛笔《无名的人》。今天这一期歌单，我们聆听关于生活的歌。下一首动力火车，当

风吹过远方的麦田，吹过遥远的冰原，吹过最远的海，也吹过最高的山，吹拂过他的发梢，也吹过你的窗帘。因为风的缘故，这个世界成为合一的存在。这首歌来自于吴青峰演绎的版本《起风了》。继续切歌，朴树《猎户星座》。

多年前就开始写这首歌，但是写到一半就写不下去了。二十多年后他又找到了灵感，于是猎户星座诞生了，一个时隔了近二十年的歌曲，才完成的歌曲。刚创作的时候他只有25岁，是一个刚刚在乐坛找到自我的新锐歌手，可能当时没有写出来，只是因为对于这种爱情的理解，人生的感悟只停留在了仰慕和向往的阶段。或许这就是岁月的意义，只有它能够让你懂得年轻时不可能懂得的东西。这时候当你再看向猎户星座的歌词，你又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预知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17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13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2度，西北风三到四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0: 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漫天繁星半夜路，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直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4: 你好。

感谢您的聆听守护，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今天我们聆听到那些关于生活气息的歌曲，这首来自于陈粒《芳草地》。这歌描绘的应该是由清醒渐入浅梦的一个状态，歌词执迷于其营造的傍晚至夜晚的氛围，总会让你感觉在一个傍晚，天气没有那么燥热，你沿着湖边或者是自然界当中的某一条小道上散步，一面是微风，隐藏于云层的夕阳和万家灯火，让你无限的放松。这是自然之力带来的生活气息。耳朵的旅行继续，切歌下一首旅行团乐队《永远都会在》。

0: 希望歌曲能够带给你我些许的力量，有继续乘风破浪的勇气。这样一首来自于旅行团乐队，歌名永远都会在。旅行团乐队近几年最近的一个时间出的一张专辑还不错，回头我们有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样一首歌永远都会在，始终坚信即使生活四海起伏不定，无边总是看不到头，仍然要有我欲乘风浪迹远方，因为我并不平凡普通的信念。继续切歌，下一首陈奕迅《吟游诗人》。
1: 沉默的夜太黑，闭上眼睛画面浮现，怎么

这首歌看似是口水歌，其实是挺有深度的。这首歌曲感觉旋律简单，但你仔细发现，仔细听才会发现，有很多种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护，这里是晚安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今天我们听老歌，将那些怀旧旋律和尘封的时光回忆里文字，一点点拼凑出我们的青春。下一首周杰伦《心情》。

来自于2003年的歌曲，蔡依林说爱你。爱一个人不光是因为他的样子，还因为和他在一起时你自己的样子。爱一个人因为他能唤出自己内心的真，爱一个人是因为他穿过我们心灵的旷野，如同阳光穿过水晶一般透明。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同样在说爱，方大同。

爱情似乎就是这样，在某一段岁月的时光里遇见某一个人，就着某一句话，便有着淡淡的甜跳动在舌尖。一首由熊天平演绎的《爱情多瑙河》，送给电波前的你，让温暖治愈的声音带你回味经典。继续切歌，下一首金海心《那么骄傲》，一起聆听。

0: 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星星在闪光，星星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

感谢你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晚安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继续切歌。品冠梁静茹，明明很爱你。

来自于2004年的歌曲《品冠》，梁静茹《明明很爱你》。2004年，22年前，当时间慢慢流过，自己的心态产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便会真的想通：既然爱情是由自己抉择，快不快乐其实也是自己能够把握。最终的答案可能就是不想被选择，想自己寻找幸福和快乐。明明很爱你，明明很靠近，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不把你抱紧？其实够真心才是最厉害的武器。晚安新疆，下一首王力宏 Forever Love。

来自于2005年的歌曲，发行在2005年10月7号的专辑《完美的一天》当中。孙燕姿《Honey Honey》。忙碌的工作之余，我们总是期待着假期，就像这首歌写的，期待一个好日子，不需要太多工作为我操心，能随随便便想想东西，喝杯茶，写封信，做什么都愿意，什么都不做也可以。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要跟您分享的经典曲目来自于弦子，歌名《醉清风》，一起聆听。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

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FM 929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929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0: 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3: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2: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3: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2: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

0: 和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一百集，
2: 朱稼先又看向知离，知离连忙闭上双眼，他知道朱稼先这第三只眼的厉害。闭上眼睛后，知离迅速后撤，却因闭上了眼，没看到朱稼先朝他凌空挥手。巨大的力量袭来，知离躲闪不及，如夜高一样被击飞出去，嵌入墙壁。朱稼先摸了摸自己肿胀的脸，整个大厅之中只有他一个人还站着。被逆天鹰啄瞎右眼的朱阳靠在角落，已经失去战斗力。被哮天犬咬掉半张脸的朱稼前躺在地上，气若游丝。叶高和知离一左一右嵌在墙上，实力平平的朱江早已被战斗的余威波及，趴在地上半死不活。独眼王则从始至终都坐在地上。六大世家第一人，名不虚传。
3: 你们不是仗着人多要围剿我吗？怎么停手了？来呀！
2: 朱稼先扫视全场，二楼那些朱家人一个个噤若寒蝉。朱阳、朱稼前、叶高、知离都被朱稼先击败。朱稼先说罢便开始放声大笑，大厅里回荡着他嚣张的笑声，与杨家人留下的瓷瓶碰撞声相互呼应。
4: 我的老天爷呀，被我家伙瞪了一年，我就动弹不了了。
2: 被嵌入墙面的叶高艰难地开口道：
5: 二郎真君的天眼能够定人身息，我忘了提醒你了。
2: 知离回应说，他虽能动弹，但一时间也难以从墙面挣脱。
4: 雷哥，你不是说咱俩联手所向披靡吗？怎么干不过朱稼先呀？
5: 我也没想到这人这么厉害。
2: 朱稼先缓缓朝叶高和知离走来，停在墙面前一米处，高兴地欣赏着墙上这两张活壁画。知离的长鹰被朱稼先踩在脚下，也没了能耐。
6: 叶哥，
2: 一个年轻有力的声音传来，墙壁上的叶高扬起嘴角。
4: 这位，您再晚一点来，就只能给我们收尸了。
2: 朱稼先抬起头，刚才那声叶哥是从上面传来的，他看到濠州石府大

0: 大厅上方的水晶灯上正站着个人。这人肤色黝黑，脚踏一双人字拖，下身穿着大红裤衩，上身是一件紧身背心，再加一个黑色的长款风衣。如此拉风的装扮，正是琅琊王家的少主王之伟。王之伟身形一动，从水晶灯上迅速降落到地上，还没开口就被朱稼仙的第三只眼盯住了。而后王之伟一动不动站在原地。
1: 我去，我怎么动不了了？
0: 随着朱稼仙再次凌空挥手，巨大的力量将王之伟击飞，嵌在叶高和支离二人中间的墙面上，组成了这面墙上的第三幅壁画。
2: 哼，之伟啊，你是来送人头的？
0: 叶高实在没想到王家少主府一出场就被朱稼仙轻松摆平。
3: 都说了，二郎真君的天眼能够定人身形的。
1: 我怎么知道？黎哥，你又没跟我说。
0: 王之伟也没想到会被朱稼仙一招击败，至此朱稼仙这一战大获全胜。他以一敌五，却相继击败朱阳、朱稼乾、叶高、支离和王之伟这五大高手，自己则损失了逆天鹰和哮天犬、三尖两刃刀等法宝神兽。
4: 现在你们应该知道为什么我会被称为六大世家第一人了吧？呵呵，尽管你们机关算尽，尽管杨清堂那个老匹夫临阵脱逃，尽管老四背叛了我，那又如何？
1: 我应该多带点人过来的。
4: 背信弃义！
0: 朱稼仙的身后传来独眼王成军的声音。朱稼仙转过身，用第三只眼瞪了一眼独眼王，如法炮制凌空挥手，独眼王便嵌在另一面墙上。
3: 猪狗不如！
2: 中盘请离。
5: 世道寡助。
0: 这一声是朱阳喊的。朱稼仙只感觉这些残兵败将很可笑，都什么时候了还顾得上叫吗？
5: 老三，不行不义必自毙，你再强大能强得过天道昭昭？
0: 角落里的朱阳站起身来，此时的他满脸是血。朱稼仙转而看向大哥朱阳，却惊奇地发现原本只是被逆天鹰啄瞎了右眼的朱阳，此时竟双眼全瞎了。朱阳主动抠出了自己的左眼珠子，正拿在手上，一步步朝朱稼仙走来。朱稼仙第三只眼盯住朱阳，却没能将朱阳定身。
5: 老三，你的天眼能定住我一个瞎子吗？
0: 双眼都瞎了的朱阳似乎能看到朱稼仙的动作，缓缓说道。朱稼仙这才明白朱阳为何会主动抠下自己的左眼。
4: 天眼定不住你，那又怎样？你能伤得了我吗？哼哼，朱阳，可惜你看不到自己现在的样子，你就像一条狗。
0: 双眼全瞎的朱阳的确不会被天眼定住，可正如朱稼仙所说，朱阳现在这状态如何能对付得了化身二郎神的朱稼仙？
5: 老三，同样的话也送给你，你也看不到你自己现在的样子，不然的话你肯定会很惊喜的。
0: 朱阳继续朝朱稼仙靠近，满脸鲜血，血流如注，顶着两个血窟窿的他看起来异常恐怖。
4: 什么意思？
0: 朱稼仙反问。问出这句话的同时，他忽然意识到了不对劲，他听到自己的声音不再清脆，他摸了摸自己的脸，脸上被叶高轰了一拳的地方肿得厉害，他摸到自己脸上的胡渣。
4: 我什么样子？
0: 朱稼仙低头看向自己的身体，身上的金光正在迅速散去，他的声音恢复如常，他的样子也变成自己本身的模样，再也不是二郎真君那样俊雅清秀。
4: 怎么会这样？我的化身之能为何只维持了这么短的时间？
5: 老三，我说了，你再强 能强得过天道

0: 周遭吗？
1: 朱阳离朱稼先越来越近，朱稼先开始后退，不由自主的后退，因为朱稼先发现自己已经无法使用灵力。
2: 凤灵散？怎么可能？毒阎王，你什么时候下的毒？
1: 朱稼先看向嵌在墙上的毒阎王成君，猜测自己中毒了。
3: 没错，是风铃伞。朱稼先，不得不承认你太强了，在风铃伞的侵蚀之下还能坚持这么长时间。
2: 朱稼先，你生性多疑，要对你下毒实在不容易。你怎么下的毒？我明明没有触碰你。
3: 你的确没有接近毒阎王，也没有吃这里的一口菜喝一口水。你这个人就是这样，太多疑，太谨慎。可是你大概没想到，毒阎王下毒根本就不需要触碰你，因为他本身就是剧毒。
2: 你把话说清楚，知礼，你快说我是怎么中毒的。
3: 毒阎王自身就是剧毒，在来之前他已经在风铃散奇毒中泡了好些天，浑身上下每个毛孔都能散发出风铃散的毒性。你虽然没有靠近他，却是由他在那里走了坐了那么久，所以他身上沾染的风铃散自然就被你吸收了一部分。
2: 不可能，如果真是那样，你们不也中毒了吗？
1: 朱稼先还是不相信眼前的事实。
3: 对啊，我们的确中毒了，可是风铃散是有解药的，你不知道吧？这家饭店中的饭菜茶水中都含有风铃散的解药，你只需要喝口水就能解毒。可是你就是太谨慎了，就连外头的水都不喝。我们就不一样了，包括二楼你那些亲戚，在中毒的同时也通过喝水的方式服下解药，解除了风铃散的毒性。你说你为什么不喝点水呢？就这么怕死吗？
1: 朱稼先这才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2: 原来是这样，毒阎王就是移动的毒源，他浑身散发出风铃散的毒性，我吸入后才会中毒。
1: 说着朱稼先转身跑到一张尚未被打翻的饭桌上，拿起桌上的水壶，也不管水温有多烫，就猛地朝嘴里灌。朱稼先的嘴巴被开水烫伤了，瞬间红肿，却又听到知离说：
3: 对了，朱老板，我刚才忘了说了，就那张桌上的水壶中被我下了毒。你该不会以为喝了那壶开水真的就能解除风铃散之毒了吧？
1: 朱稼先手里的水壶掉落在地上，他意识到自己的灵力全都被封住了。
3: 原本你只中了很浅的风铃散之毒，所以才能维持化神状态这么久，你才能把我们虐成这样。可是那壶水里风铃散的含量极高的，你看你啊，没等我把话说完就抢着喝，不嫌烫吗？
1: 朱稼先愣住了，身后传来朱阳沉重的脚步声，他忽然意识到对手究竟有多么可怕。知礼表现出来的实力比起朱稼先来差了很多，朱稼先在进入化神状态后可以轻松击败知礼，把知礼嵌到墙上。但知离的可怕并不只是其实力，更是智慧、手段、布局。回想着这段时间以来发生的一切，朱稼先才明白，他一直忌惮的叶高和知离背后的推手的确存在，这双推手极有可能就是知离。当然也有可能知离只是这双推手的执行者，幕后推手制定了周密的计划派知离前来执行。但不管那双推手是不是知离，朱稼先都很清楚，他已经无力翻盘。在与知离、叶高以及幕后推手的对决中，他败了，败得一塌糊涂。原本他只中了很少量的风铃散之毒，却在知离的诱导下主动喝下含有大量风铃散奇毒的开水。朱稼先感觉自己快要崩溃了，风铃散已经彻底封住他体内的灵力。这一刻他忽然想到了他的老伙计李宗辉，他忍不住想，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

0: 伙计李宗辉、李畅父子是否如他这般绝望。朱稼先是六大世家第一人，早已将化神之能修炼到极致，能够将自己化身为昭惠显圣二郎真君，能够轻易击败朱阳、朱稼前、叶高、知离、王之伟、独阎王，却无法取得这场战斗的最终胜利。
1: 老三，不行不义必自毙，你这个人天赋很好，当年你若不害我，没吸纳我的修为，也能成为朱家数一数二的高手，也能成为六大世家中的杰出人物。可你呀，心地太坏。
0: 朱阳一边朝朱稼先走来，一边说道：
2: 本心弃义，主构不如，中盘浅林，使刀挂住。
3: 背心弃义，主构不如，中盘浅林，使刀挂住，
1: 使刀挂住。
0: 叶高、王之伟、知离、独阎王、朱江、朱稼前、朱阳都在不断重复这四个成语，四个成语对朱稼先而言宛如魔咒。朱稼先用双手捂住耳朵，无力地瘫坐在地上，他舌头被开水烫烂，嘴巴肿得厉害，说话都很困难。
4: 畜口，你们畜口，我是六大世家第一人，我是天下无敌的。
2: 行了行了，把你们口条捋直了再说话。
0: 朱稼先说话极不清楚，却依旧反复呐喊着，声称自己是六大世家第一人。双目失明的朱阳循着朱稼先的声音来到朱稼先面前，从身上取出一把锋利的匕首，一刀插进朱稼先身体。朱稼先不闪不躲，双手捂住耳朵，嘴里含糊不清地重复：
4: 六大世家第一人。
1: 老三，这一刀是我的，你与李宗辉勾结迫害我，废了我的修行，毁掉我的经脉，让我受了20多年不见天日的煎熬，捅你一刀不夺吧。
0: 朱稼先已经疯了，他只是不断说自己是六大世家第一人，根本不理会朱阳。尽管朱阳这一刀捅进他的身体，他也没什么反应。朱阳拔出匕首，而后又捅了一刀。
1: 这一刀是替小海捅的，小海是我的独子，却被你害死，你欠我们父子俩的，现在该还了。这一刀是替凤阳朱家人捅的，这一刀是替狼牙王家人捅的，这一刀是替天下苍生捅的，这一刀是替咱爸捅的。
0: 几十刀过后，朱稼先早已被朱阳捅成马蜂窝，死透了，朱阳却仍在一刀刀鞭尸，发泄着自己的愤怒。朱稼先咽气之前恢复了神智，他只对朱阳说了这么一句话：
4: 大哥，你种下的那两颗丹桂我养得很好，养得很好。
0: 朱阳却丝毫没有留手，只是继续一刀刀刺在朱稼先身上。看到这一幕，叶高禁不住打了个冷战，他感觉朱阳有些吓人。
2: 哎，被囚禁了20多年，一定是有些心理扭曲了。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必要挖出自己的作孽，朱稼先身中风灵散的毒迟早都会无法维系化神状态，朱阳急啥吗？
5: 他被朱稼先毁了，毁了所有，还会在乎一只眼珠子吗？
0: 叶高点点头，忽然感觉知离这话说得在理，如果不是朱稼先，朱阳绝不会落得这种地步，没准以朱阳的天赋能够达到平日飞升之境，直接肉身成圣，整个人生都被朱稼先毁掉，一只眼珠子对朱阳而言还有多少意义？朱稼先死了，死在自己的大哥朱阳手中，然而真正击败朱稼先的并非朱阳、朱稼前等人。窗外远处的黑暗中，杨清堂无比震惊，他藏身窗外多时，虽然没听清楚大厅里朱稼先与众人的对话，却清楚地目睹了叶高、知离等人

0: 身边，伸手抱住还在一刀一刀捅猪架先的猪羊。
1: 大哥，你受苦了。
0: 猪架先死了，他用天眼定住众人的神威也退散了。王之伟第一个从墙面挣脱出来，并帮助叶高和支离脱困。
2: 雷哥，你早就计划好了一切啊。
0: 叶高对支离说，支离没有否认，只是说，
3: 你不是也搬来了支伟吗？
0: 的确，早在离开临沂前，叶高就跟王之伟商量过，让王之伟前来助拳，但为了瞒过朱稼仙的耳目，叶高并没有让王之伟提前来奉养，而是在今晚这个决战之夜，王之伟乘坐王家的直升飞机赶到凤阳，前来相助叶高。说罢，支离来到独眼王嵌入的墙面前，将独眼王从墙面上拉出来。
4: 你就是独眼王，
3: 最可悯，你不听话啊。
0: 支离自言自语，就这样背着独眼王的尸体穿行在夜晚的凤阳街道上，缓慢地朝府西街18号走去。他在那条街的路南租了一套公寓。回到公寓，支离将独眼王的尸体放在床上，他则拉了一张板凳过来坐下，给独眼王的尸体盖上被子后，缓缓点燃一根细烟。
3: 小君，你要是听话，那该多好啊。
0: 支离一边抽烟一边感慨，眼角的余光瞥见桌上堆满了各种包装、各种款的果丹皮。他来到桌前，随手拿了其中一包果丹皮，打开包装慢慢吃起来，却忽然感觉这次的果丹皮味道不对，不是他熟悉的酸酸甜甜的味道，而是苦涩的。成堆的果丹皮之间放着一张小纸条，纸条上写着，师父，徒儿知道错了，徒儿再也不敢了。支离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张稚嫩的小脸，那是成君小时候的模样。
5: 师父，徒儿知道错了，徒儿再也不敢了。
0: 年幼的成君用稚气未脱的声音说，那次是因为成君淘气偷吃师父买来的果丹皮，结果因为对山楂过敏差点丧命，待师父救回他后，他哭着跟师父认错。两行清泪顺着支离的眼角流淌下来，打湿了支离俊美的脸庞，打湿了桌上这堆果丹皮。支离能够想象，他不在这间公寓的几天里，成君一定转遍了凤阳的各个商店，才买来这么多种果丹皮。他能想象，成君在参与今天的行动之前，已经留下这张绝笔纸条，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3: 为师以后再也不吃果丹皮了，这玩意儿真苦，一点也不好吃。
0: 支离笑着说，眼泪却滑入他口中。支离走后，叶高在大厅愣了几分钟，随后才缓过神来，对王之伟说，
2: 哎，之伟啊，那个离哥这人就是这个样子的，脾气倔得很，你不要生气啊。
4: 叶哥，我感觉自己有点过分了。
0: 叶高应了一声，猛然想起一件事来。
2: 哎，对了，志伟，你先在这儿等了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0: 说罢，叶高小跑着来到桥楼厅包间。包间里，被他重创的朱稼猛还躺在地上，面如金箔，看起来是活不成了。包间的铁门已经被毁掉，叶高拖着2米高的大块头朱稼猛到了另一个包间，关上房门，拉上窗帘，而后叶高伸出手来按在朱稼猛的脑袋上。
2: 朱稼仙死了，可惜我不能取回他的化身之能啊，也只好退而求其次了。朱稼猛，你为虎作伥，自有余辜，临死前多少也得做点贡献。
4: 你干啥？
0: 朱稼猛却忽然睁开眼。
2: 你很快就会知道了，放心吧，一点都不疼，嘿嘿。
0: 叶高的脸上浮现出狡黠的笑容，朱稼猛再次昏死过去，叶高则继续按住他的脑袋。
2: 那说过 你们夺走的树莹啊

0: 东西，我会一件件地拿回来。
1: 十几分钟后，叶高收回右手，朱家猛巨大的身躯轰然倒下，停止了呼吸。叶高脸色苍白，大口喘着粗气，额头上渗出豆大的汗珠。从朱家猛的身上拿回化神之能这件事并不轻松。忙活完了这件事，叶高才返回大厅。王之伟正蹲在地上抽烟，朱家人则在清理战场。
0: 之伟，坐吧。
1: 叶高并不打算久留，对王之伟说。王之伟应了一声，有些迟钝地站起身来。他还对独眼王的死感到耿耿于怀。如果不是他，独眼王不会自杀。但要是不对付独眼王，他一样感觉对不起枉死的老王头等人。叶高和王之伟回到那家小旅馆，重新订了房间住下。濠州石府中，双眼已瞎的朱阳抱着装有珠海尸骸的麻袋，在朱家人的帮助下离开饭店，重回朱家。如今朱稼先已死，毫无疑问，朱阳将重新担任朱家的家主。只不过如今的朱阳已经瞎了双眼，实力也大不如前，凤阳朱家再也不复曾经的风光，六大世家第一人也不再姓朱。叶高、知离与凤阳朱家的战斗艰难取胜，朱稼先死了，朱稼猛死了，朱海死了，朱阳回归，朱家损兵折将，实力大不如前。是夜，朱阳重新回到阔别多年的朱家大宅，双眼以及身上其他的伤口已经被包扎过。他端坐在自己的房间，这个房间原本就是他的，后来被朱稼先雀巢鸠占。
2: 我帮你报了仇，助你恢复了几成实力，你也重新成为了朱家家主，答应我的事不能反悔。
1: 朱阳身后传来知离的声音，虽然已经看不见了，朱阳还是转过身来面对着知离。
3: 先生究竟是何人？先生以前是否认得我？
1: 知离摇了摇头，随即才想到朱阳压根看不见他的动作，便开口：
2: 老伙计啊，你都不认得我了，问这个问题还有什么意义啊？别再追问我的身份了，也别想着打听我的秘密。朱阳，好好享受余生吧，我的事跟你无关。对了，叶高很有可能也会过来，你别担心，他只是来拿一件东西而已，那东西对你没什么用。
3: 赤金走龙？
2: 哼。
3: 先生，34年前寄给朱家赤金走龙的人是你？
2: 34年前，你看我有这么老吗？
3: 哦，也对，先生看起来不过20出头。
1: 朱阳嘴上这么说，心里却不这样想。从时间来推算，朱阳被囚于李家地牢的时候，知离可能还没出生。但朱阳在地牢第一次见到知离的时候，知离就说了一些很奇怪的话。比如知离称呼朱阳为老伙计，说多年没见，说认出了朱阳的气息等等，分明像是一个阔别多年的老友叙旧。朱阳听到知离的脚步逐渐远去，心知知离已经离开。
3: 知离，你究竟是什么人？如今朱稼先已死，你也成了凤阳朱家真正的主人，却不肯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1: 而后朱阳躺到床上，继续思索跟知离有关的事情。半夜，朱阳听到屋里传来动静，似是有人在他房间翻箱倒柜。
3: 谁？
4: 嘘。
1: 一道人影来到床前，朱阳尚未坐起身来，便认出对方的气息。
3: 叶高？
0: 嘿嘿嘿嘿嘿，老爷子，念忙，信不忙？
1: 来人正是叶高。叶高这一口西北腔，辨识度很高。朱阳刚坐起来，想问问叶高来干嘛，却感觉脖子一疼，失去了意识。将朱阳打晕之后，叶高觉得有些不忍。
0: 哎，人家都成这样子了，我这不是欺负人吗？
1: 说罢，叶高继续在房间中翻找起来。几分钟后，

0: 他才发现床板下方有暗格，打开暗格，他找到了想要的东西，装有赤金走龙的银盒。检查过银盒中的走龙后，叶高将银盒揣在身上，摸黑离开朱家。经过院子的时候，叶高看到两棵长得很好的丹桂树，却没有闻到花香。他想起朱稼先临死前说的话：
1: 大哥，你种下的那两棵丹桂，我养得很好。
0: 在这两棵树前稍作停留，叶高便发现丹桂花已经谢了。他有些疑惑，离开朱家后行走于凤阳街道上，仔细查看一番后发现全县的丹桂花都谢了。他又想起知离说的话，知离说自己跟东君主要了三天的丹桂花期，只为替一个大人物送葬。
2: 我去，离哥还真的跟东君主有交情啊！朱稼先一死，丹桂花都谢了。
0: 回到小旅馆房间，叶高刚准备躺下，就听到另一张床上的王之伟说话了：
3: 叶哥，你吃宵夜了吗？怎么也不带我？
2: 哈哈哈哈，之伟，还没睡吗？我出去溜达了一圈，有点睡不着吗？
3: 哦，叶哥，你说我大老远的从临沂飞到凤阳，本想着帮你对付朱稼先，结果我一点忙都没帮上，反而逼死了独眼王，惹得黎哥不高兴，这叫什么事儿？
0: 的确，王之伟来凤阳实在没帮上忙，还导致了独眼王自杀。在独眼王自杀之前，叶高也曾想过要弄死这个懂得炼制风铃散的家伙。然而当独眼王在众目睽睽下服毒自杀后，叶高的心中却很不是滋味，感觉自己是逼死独眼王的帮凶之一。
2: 哎，志伟啊，睡吧，不要想那么多了，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独眼王服下剧毒自杀，大概是因为良心发现吧。他这些年来混迹江湖，受伤怕死，没少沾染人命。
3: 叶哥。
0: 王之伟应了一声，转而问道：
3: 你让我来之前可没说黎哥布置了一系列周密的计划来对付朱稼先啊？
2: 黎哥的计划环环相扣，电话里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我就干脆没说。把你喊过来了，寻思着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真没有想到朱稼先的实力竟然如此强大，要不是他中了独眼王的风铃散，咱们没有准儿都被他给弄死了。
0: 平心而论，叶高非常钦佩朱稼先的修为，不管朱稼先这一身本事有多少是从他大哥朱阳身上夺来的，但归根结底，人家朱稼先以一敌五依旧稳稳压制叶高、知离他们，这是事实。这么多年以来，朱稼先是叶高见识过的实力最强的人。
2: 朱稼先的笨死还在苗王阁楼雪之上，必至鏖战似乎都不遑多让，花神状态下的他拥有匹敌鏖战的资本呢。
3: 哦，原来是这样，虽然我来得晚，不太了解黎哥都采取了哪些手段对付朱稼先，但仅凭他跟朱稼先、朱阳等人的对话，我也能猜测到一二，黎哥这个人当真是人狠话不多，难怪之前你们能够轻松摆平长安李家呢。
0: 王之伟由衷地称赞道，虽然晚上在处置独眼王的态度上他跟知离闹了些不愉快，但王之伟却是打心底里佩服智计无双的知离。二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叶高不愿让王之伟知道其实他压根不清楚知离的计划这件事，而知离临走时候丢下的那一句：
4: 这个球我先记下了，
0: 则让叶高隐隐感觉有些担忧，生怕知离在处理完独眼王的后事后会来找王之伟寻仇。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人生不用时刻紧绷追赶，慢下来才能看见沿途细碎的美好。允许自己松弛度日，一步一步稳步前行。平凡日常里也藏着独属于你的闪光时刻。

幸福从来都藏在细碎日常里，一顿热乎的早餐，一缕朝阳，一首温柔小曲。放下内心焦虑与过高期待，用心感受当下，生活处处藏着不期而遇的温柔。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奔赴理想的旅途难免孤单，但每一次坚持都不会白费。怀揣心底热爱，勇敢向前，所有付出终会开出繁花。

生活是一场没有剧本的远行，不必纠结过往遗憾，也不必过度担忧未来，放下执念，轻装上阵，前路总有温柔风景在等候，好好享受当下每一分的惬意时光。

今天为你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稍后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夏天，明天见。

0: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
0: 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